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哎呀，搭车千祈唔好大头虾，系嘛？咁啊，落车你四周围摸清楚啊！唔系嘅话咧，真系遗留啲嘢咧，好白。好弊翳啊！
2: 好大鑊啊！對啦，洗啊洗啊！
1: 啊，搭車最緊要咩啊？身份證有咁啱得咁巧啊！11号嘅時候咧，10:00啊，假生咧就搭呢個滴滴啊，從高鐵站搭滴滴車去到高鐵站。哇！突然之間咧，一摸身份證，準備咧入去呢個高鐵站嘅，發現咧，哎呀，身份證唔見咗！
2: 哇，嘎了个团团转，我有啲热锅上了蚂蚁一样，即刻咧就向公安机关求助啦。
1: 咁啊，值班民警咧迅速咧就帮佢排查一下，发现咧，
2: 嗰声佢搭嘅部车咧，
1: 系出租车
2: ，taxi 嚟噶，唔系滴滴嘅
1: 网约车。
2: 对啦，就即刻咧联系咧，就盲紧好顺遂喎，即刻联系出租车，就管理公司咧，就揾到只司机啦，只司机就颈啦。
1: 哎呀，终于揾到你啦，贾哥。我早都发现有只身份证跌喺我车尾噶啦，送咗去我哋公司去到我哋嘅的士公司啊，保安处嗰度可以领翻噶。
2: 我认一下，你系咁叫翻保安嚟你哋食埋。好，我即刻同佢过去，然后你就搭佢过去，搭嗰边声系嘛？
1: 民警咧即刻开部警车啊，搭住呢个假生去到呢个滴滴公司嘅保安哥哥嗰度攞翻个自己嘅证件。
2: 出租车公司，
1: 搭得多滴滴，滴滴同埋。这个
2: 的士
1: 的区别就是的士头顶有个的士灯的，身不是红色蓝色的，滴滴就是翠圆的，
2: 什么都有可能，
1: 它是什么车型也有可能。
2: 对了对了，总之你录完身份证之后准备到时间乘车了，你就不要为
1: 了。那么即刻这个民警二话不说，立即将部警车咧就开翻到高铁站，并且咧吩咐咧贾生咧今后咧即系要落车嘅时候摸清楚啦，系嘛，唔好遗留啲嘢啦，系嘛，电话又系啊，依家电话等于银行啊，好多嘢噶嘛，
2: 对啦对啦，
1: 身份证要补办又好麻烦噶嘛，
2: 你嗰天先你要动到颈身啦，
1: 好啦，咁多谢晒呢位好心嘅出租车师傅啊，唔系嘅话咧，我今日咧四周围揾都揾唔到。这个身份证又要回去补办，就比弊没那么弊了。
2: 对啦，
1: 也都多谢阿 Sir 答我去又答我回。
2: 就是我记得写了会三个节，首先查到车司机他发现之后他就即刻保管好。
1: 对啦，他交到固定的地方，公司的这个保安的这个地方放住的是对的。不是的，他有开车去沉塘啊，又开去玉林啊，
2: 对，你就过拜啦，死啊，都系你争我成日就
1: 变三个字啦。开部警车追到玉林，吓人家啊！唉，
2: 嗱，见到27号啊，又见。嗰度同嗰度即系讲高校生是比较密切相关嘅事情啦，
1: 就是广西普通高校的招生咨询会。好多朋友考得到成绩之后咧，就好想报学校啦。我报咩学校呢？有些家长咧未曾咧即系攻克过 心里头冇底咁啊，真系好彷徨。
2: 嗯嗯
1: 啊，报得唔好啊嘛，自己仔仔女女系嘛，寒窗苦读数年嘅心水，
2: 嗯
1: 就报唔上系嘛。
2: 对啦，所以呢，佢用晒招先考试完咧，就坐六月二十叉头，记住，在嗰度关键时睇到中生咧，使就举报嗰只普通高嘅一个招生个挤残坏啦。
1: 咁啊，为考生同埋家长们咧就系、是。解惑答疑啦咁啊好多朋友呢就话收唔收银纸㗎
2: 哎呀
1: 问一个问题要几多钱㗎
2: 哎呀
1: 嗰啲朋友同律师倾偈倾多咗。
2: 食碗仔街都系碗小事街都系碗庙街我呀。
1: 呢个公益性嘅活动免费向考生同埋家长开放嘅。
2: 对啦只要你坐一坐就面对面交流方式忘记得个真好喎。
1: 同你倾。
2: 死呀。
1: 林燕你想去边度
2: 我晓得啦，千分，
1: 千分，
2: 赢你滚啦！你晓得啦，千分，哎呀，满分都冇有千分，
1: 千分咁多。
2: 我们是离开了学校多久了呀？哎呀，
1: 所以讲唔知道依家嘅分数，
2: 考
1: 得五百几分都得，咩？
2: 我俾几分都麻粗啦，个喎，系啊，都系。
1: 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揸紧机会咧去。呢、这個延長會啊，為我哋嘅家長、為我哋嘅學生咧，將啲問題咧講出嚟，咁、有專業人士咧就幫你去解答，或者俾啲好建議你。
2: 死啊！俾雪鏡咧，佢哋咧就話整理高招延長個博代個核生資產個方向，俾雪鏡覆蓋招錄個規則啦，專利個澄清啦，
1: 好唔好啊？
2: 啊，對啦，啱唔啱你啊？新吃就你吃靚人啊！啊，住吃保住嗰啲星光個關鍵個。啲懷舊嘅喎，
1: 最緊要咧講俾你知，呢個係自治區招生考院辦喺貴港舉辦嘅唯一嘅一場官方普通高校招生諮詢服務嘅。咁其他嘅機構咧，凡係掛住咩牌咧，咩都好啊，同呢個自治區招生辦咧就冇關嘅。呢場嘢咧先至係堅嘢，咁所以咧廣大嘅考生同埋家長們咧，一定識得分真與假，識得邊個係李逵，邊個係李鬼啊！
2: 對啦，咪要成堆受騙喎。
1: 好咧，就俾人家打住李鬼嘅呢個牌照咧，就冇住李逵嘅三把斧啊！
2: 對啦，確實咧，個車咧專程呢個怪卷個專屬區嘅喎，好難得個機會面對面生道溝通喎。所以咧，如果你監守調好鬧鬧鐘，二十七號一定要去現場去扭扭，或者自己個細小朋友先啦。
1: 咁祝大家咧真係考量清楚嚇，得到專業人士嘅。呢、这個諮詢帶頭之後咧，能夠選出自己心水嘅靚學校啦，係嘛？
2: 對啦。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仆周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讲大家。人到中年呢就万事忧
4: 啊，
3: 忧柴忧米。
4: 你有脱发的困扰吗？
3: 忧啲仔女唔听话，咁所以咧，
4: 你有白发的困扰吗？
3: 忧下咧，啲头发都白晒。
4: 哎呀，有时候一争我成，特别是秋天嗰啲时候啊，啲甩头发好紧要，一甩就一绑吞颈，有啲朋友好紧要
3: 嘅。咁紧要啊？
4: 系啊，一甩即系颈，啲头发间系咁密环啊，所以佢狠狠啲一梳。就插落入蒲啊！
3: 所以怪唔知直播室咁多添。
4: 哎呀，
3: 原来你哋啊，
4: 原来是窿队啊！所以头发咧，有时候咧话引起入工人个晕柒，顿时咧头发如同工人个健康石好珍贵噶喎。
3: 系啦，咁啊，白头发长喺边度位置咧？科学仲话讲俾你知啊，诶，边度有啲唔系咁醒水喎？
4: 你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你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4: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3: 是白头发咧，虽然是人体衰老过程当中的自然现象，但是咧《黄帝内经》里头咧就记录有啦，佢话女性朋友未过42，男性未过48，开始出现头发变白咧，就属于一个唔正常嘅现象。
4: 对啦，诶，即系见到女工要在42岁之后，或者男工在48岁之后，擦完白头发就系正常噶。
3: 系，
4: 成日弄到而好正常啊。
3: 系咩？我就系18岁啫嘛，我
4: 成日都
3: 话
4: 正常，你两个非常话正常。
3: 咩唔正常？我都冇白头发。
4: 哎呀，都打两样成一回事。
3: 你讲乜？嘢都唔通啊！
4: 哎呀，即如果即年龄之前擦完白头发咧，而且又好明显嘅咧，就同你个病理啱收成有关系噶啦。
3: 原来咁嘅，
4: 死啊死啊！
3: 首先咧讲下前额有白头发，
4: 边度系前额嚟噶？
3: 头壳
4: 啊，啲流血啊，啲头痒啊，头痒个解。

0: 啦啊！
1: 咁啊，如果呢度只系生咗白头发、未够42周岁嘅女性朋友，未够48周岁嘅男性朋友，你要睇下啦啊！喂，你嘅脾胃有啲问题，
0: 失调，
1: 系可能长期咧劳累，脾胃又空虚，而且食得咧又比较即系
0: 系啫嘛，对啦。所以呢就丑身坏热啦，脾虚啊，我哋啦，所以呢，如果你白头发擦中草的地方呢，就要注意啦。你有困难就话咁嘅，自己好累喎，肚又胀喎，黑嘅咧又麻石喎，麻麻石黑喎，
1: 咁啊，通过食健脾醒胃嘅食物啦，系嘛，可以减少白头发嘅生成。
0: 对啦。
1: 健脾嘅有咩啊？
0: 健脾佢有啲乜咧啊？七杀啦，都唔错嘅喎，系嘛？
1: 芡实啊，
0: 啊，咱对方的七实
1: 啊，小实
0: 啊，你对你对方的小实，哦，差别好大喎呀，
1: 芡实，
0: 哦哦哦，
1: 好似系叫芡实吓，
0: 哦对，麦鸡喺度啦，就记得乖乖和晒康州七实，
1: 仲有嗰个什么，一条咪咗之后，会手痕嗰种叫做咩？淮山
0: 啊，淮山啊，酸叶啊，啲康州酸叶，
1: 健脾啊，
0: 对啦，仲
1: 有咧两斑白头发，好多朋友都会出现到呢个咁样嘅位置，
0: 两鬓斑白，
1: 咁啊证明咧同肝胆失调有关啦，
0: 哎呀，
1: 比如话佢成日中意挨夜刷手机啊、煲剧啊、生活压力大啊。搵3蚊咧，要使10蚊嗰种，你大唔大啊？大咧。
0: 对啦，嗰啲咧都有可能引起你两边嘅头发咧成擦中变病。个女嘅人群咧，好容易，好容易焦虑，好容易暴躁。对，口又干啊，口又苦啊，哇！嗰啲就系你同你个肝胆个功能失调是有关系噶啦。
1: 中医辨证施治啊，咪有咧头顶同埋后脑勺咧后脑枕啊，有白头发多咧就同呢个肾脏咧有关系。
0: 头顶长出瓜。
1: 头顶长个瓜咧，因为咧，呢个肾虚咧消化唔到呢个咩瓜子啊，所以就会长出嚟啦。通常啲人咧有咩腰酸腿软啊、甩头发嘅表现咁啊，如果有嘅话咧，你对号入座啦，咁要强身健体保肾脏啦。
0: 所以咧头发成日都全身健康嘅放大镜啊，
1: 放大镜一放大出现咗脱发、头油多。不但止头发不健康，同免疫系统啊、代谢系统啊、身体健康水平都有息息相关的内容。
0: 哎哟，成日已经保护到个头发啊，头发就扯劲多一啫，甩甩就咪咬咯。
1: 首先呢就要系梳个靓头发啦，
0: 梳翻只煲咧。
1: 剪个靓头型啦，系嘛？有头型有爱情。
0: 因为要首先要正确开头。
1: 短头发、油性头发，每日一。到兩日咧洗一次，係嘛？莫Sir日日都洗噶
0: 嚇。啱話頭髮短啊，半寬啊。
1: 見識長。
0: 嗯。
1: 長頭髮咧，乾性頭髮咧就2到3日洗一次啦。
0: 對啦。
1: 洗得多咧，佢更加旱啊。
0: 對，回頭個頻率要注意喎，要進行根據你個髮質啊，或者你自己個身體條件啊，進行調整喎。
1: 洗頭髮要注意啦。水温唔好過高啊。
0: 咪要勁滾。
1: 有啲朋友咧，真係中意天冷嘅時候咧，教到40几度，哎呦！
0: 六十啲頭髮幾度啊？靚相，但係麻開陽開起來都肥肥到暈咗。
1: 我屋企嗰位就係中意40几50度。
0: 哎呀，仲想有
1: 涼，落都落熟啦，
0: 有涼天又要噶，
1: 冷天啊？呢個係講正常四季嘅温度啊，淋落去唔能夠超過40度啊，唔係天冷嘅時候你教到50度，
0: 可能佢屁姣啲啊。
1: 我就話係咯，我話落都落熟啦。又有咩理由唔甩頭髮咧？嗰啲雞都係咁樣嚇，放落去滾水落落。
0: 碌佢啊！啲鞋毛就好掹啲啦，啫嘛。
1: 所以講咧，洗完頭之後咧，除咗水温要講究。吹吹風筒都要講究，
0: 最後你開頭先，你咪要勁啲嚟啞喎，咪要勁啲啞喎，
1: 用指腹啊，
0: 要個啲嚟啞，
1: 手指頭嚟按摩，係咁啞係咁啞，
0: 過癮咧，勁啲咧，
1: 你手指甲先舒服啊。
0: 成日我記得你佢係啞，但是你手骨冇得勁長，冇得勁長。
1: 記得時常要剪啊，
0: 洗，
1: 冇手甲冇舒服啦，係嘛？
0: 對。指腹按摩嘅話咧，我記得就要去乜咧嗱，開頭嗰啲開頭店，
1: 人多啲專業嘅位。吹風筒咧唔好攣咁近，唔好開全部嘅熱風，開半檔熱風啊嘛。
0: 哎呦，到時呢頭拉，如果你。

0: 你头皮近，你真系成日晕到屈住，我记得好滚喎，乜树仲受得啊？
1: 咁啊，你习惯离得近啊，开啲温暖风啦，
0: 对对对。
1: 再有啲女士们啊，尤其咧，好似林姨咁样去整翻个波啊，嗰啲朋友咧就唔好啊，烫得紧要啦，系嘛？
0: 嗯，
1: 辣得佢紧要，烫得佢紧要，化学烫又得啊，以前嘅。熱燙就得係嘛？燙得多咧，傷頭髮嘅。
0: 肯定使啦。
1: 通過物理現象或者化學劑，將佢整到佢原本直不不嘅頭髮整成攣啊！
0: 之前我原想去染個頭髮，我話我頭髮咧是屬於比較硬身個，而且比較粗個，有個或者很細就鏡啦。哇！你嗰啲頭髮啊，我要先要冇啲藥物咯，軟和你個頭髮，整你個啱話你個頭髮太黑啦，要震咗你就黑色個，真染得到其他顏色上去。哇！真係勁要洗幾餐，又驚我好蝕底喎。
1: 所以咧，林姨咧，從我識佢到依家，我未見佢長長頭髮嘅啫，好慳皮啊，長得又～短，而且又慳洗頭水啦，係嘛？吹頭又吹得快乾啦，係嘛？而且咧又唔使咁滋整，使咁多銀紙啦，護髮素都慳埋。
0: 真我成啱話喺染頭方染過一兩劑，有打一劑咧就染咗之後頭痛，哇！問染，但係咧下面有防眼霜就驚，哇！你個染頭方好薄白，我咁驚我就要蝕底啦。本於都問染啦。
1: 所以林姨咧咁慳皮咧慳咗好多錢，
0: 成日佢想慳好多錢喎啊！
1: 所以佢儲埋咧，佢又諗頭。
0: 唔少啊，六套房啊。

0: 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天气咧尚好啊，8:27嘅时候都仲未有雨。
1: 啊，
0: 小朋友嘅该翻学嘅翻学啦，
1: 该
0: 翻工嘅朋友翻工啦。
1: 嗯，
0: 希望咧就系、是、啊延续住咧上班落班咧唔好落雨啦，难为我哋嘅街坊朋友啊。
1: 诶、哎，对啦对啦，擦行镜嗰个安全，擦行镜嗰个方便啦，得、啦。
0: 希望大家心情靓靓啊，出行方便啊。希望今日咧天公作美啊！
1: 嗯，
0: 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美丽啦，好嘛？
1: 拜
0: 拜，抖音号嘅朋友，拜拜，视频号嘅朋友。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赴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母女情依依》，作词潘丽远，作曲农李生，演唱韦丽萍、农兆飞。词作者潘丽远为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原专职编委、文艺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文学编辑、诗词作家、民族歌手。
2: 女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5: 奔赴

0: 九，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男人 KTV。男人 KTV 是胡彦斌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7年11月发行的专辑《男人歌》当中，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以 K 歌的方式唱出了男人不敢说出来的心里话。每个男人都有深藏于内心的无法言说的心情故事。男人 KTV 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用了张学友和陈奕迅的两首歌的某一句。胡彦斌说，因为这两首歌符合男人 KTV 要表达的感情，所以就把它们融进去了。这首歌的粤语版由香港歌手侧田演唱。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代替所有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3: 我啊，怎么今天全部的词都讲完了？
2: 是啊，我看你没有反应过来。
3: 哦，我是在调试设备中，很会给自己找理由的，其实就是在偷懒。
2: 那我们多说一句，我可以让大家都记住我的。
3: 好，接下来
2: 记住我。
3: 接下来这半分钟你又不要说话了，
2: 你要捂我嘴是吗？
3: 嗯，对，嗯。欢迎大家来到这个11:30到13:00的这个快乐营业中啊，旁边的呢是书童，我呢
2: 是
3: 春培。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快乐营业中的直播节目当中呢。
3: 直播节目。
2: 那我们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都开通有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舒，童年的童，就是我。的账号了，
3: 对，大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互动留言呢、啊，还有点歌哦，嗯，那现在气温也是，虽然说最近
2: 又开始有点爬升了，
3: 有点爬升了、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热的，还稍微出了一点点太阳。
2: 对啊，今天还是有点，又稍微有点闷热。其实路上是没有风的，
3: 嗯，但是大家不要大意哦，因为刚刚就在20多分钟之前又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哦，
2: 嗯，
3: 哦，非常还是蛮危险的。
2: 是的，是的、嗯，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雨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防晒。
3: 防晒，
2: 又防晒又防雨，可以双防一下。
3: 嗯，对。那今天就是上班，下午上班前还是要做好这个、预防的工作嘛，带带雨衣啊，带带雨伞啊，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哦，
2: 都可以一直带着的啊、嗯嗯。
3: 对，那现在剩下6月，气温持续走高，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闷热的气息，因为人多呀。
2: 所以很多朋友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出门走走，但是呢、又不想去闷热的地方，就是挨晒的、
3: 挨晒
2: 啊。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找出这种绿意满满的这种天然环境去纳凉放松，就很适合了。
3: 天然的环境，山山水水，
2: 嗯，
3: 哦，可以啊，不错啊，我觉得还是
2: 是的。
3: 顺便去净化一下我自己的肺部，
2: 哦，天然氧吧，
3: 去天然氧吧嘛，啊、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肺，
2: 的
3: 没问题吧。
2: 那这个好地方、我觉得大家说出来应该都会知道的，
3: 哎。
2: 因为也是我们就是贵港人一个经常去的地方、
3: 经常去的地方。
2: 是的，平天山。
3: 平天山森林公园。
2: 平天山。
3: 而且有石阶，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个人是不太愿意爬那种泥土山的。
2: 哦。
3: 就感觉穿什么鞋子都不太合适，选来选去吧，到最后就要选到水鞋。
2: 嗯。
3: 这很不好。等一下，
2: 水鞋，
3: 对，因为以前就是清明节一扫墓嘛，都是得穿着水鞋上山，一脚深一脚浅的，很害怕被陷到里面去，又没人来救我，
2: 害怕滑倒是吗？
3: 还滑，
2: 但其实水鞋的防滑能力好像确实也不太好，
3: 不太好的，
2: 嗯，是的，
3: 嗯，
2: 但其实呢，我们广西啊，除了我们平天山以外，也有很多这个自带的这个天然避暑秘境啊，其实不用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拥抱夏日清凉了，
3: 对。那平天山嘛，作为这个贵港的城市屋脊、拥有着广西超大的高山草甸景观呢、
2: 是的、而且全域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这个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3: 我要带一个那个露营躺椅去，为什么还刻意说是躺椅呢？
2: 因为可以躺那儿看看天空。
3: 哎，专门找一个太阳不大的阴天，然后把那个露营椅张开。我就往那一躺
2: 哦，但你要注意一下带这个驱蚊的啊
3: 啊对
2: 啊驱虫的，
3: 而且
2: 驱蛇的，
3: 而且一定要带人去，要不然没人叫醒你。等一下半夜了，突然间在平天山山顶，然后醒过来就感觉好恐怖啊！我还要下山。
2: 你这个想象力有点丰富啊。
3: 啊对。
2: 那其实太阳下山那个天气变化，你肯定是能够感受到的。
3: 嗯，是的。
2: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朱先生说：“山山水水不过尔。”哎呀。文艺上了，
3: 文艺，
2: 嗯，我看青山皆妩媚，料青山看我硬如石。
3: 哎呀，刚想接，这样子显得
2: 我在等你呢，
3: 这样子显得
2: 我
3: 还没有文化，
2: 我手都挥在你面前了，我都挥在你面前都等你接了啊、
3: 而且，其实你要说，闷热， 那在平顶山是不是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它的平均温度呢，要比我们现在所处的城市要低个5到8度左右。
2: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走进这个园区里面，就感觉体感降温了，那种燥热感可以一扫而空。
3: 一扫而空。
2: 啊、是的，而且呢，这个山间的草木也是很葱郁的。哎呀，溪流潺潺，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3: 哎，
2: 确实是有那什么团建跟之类的，跟家长一起去，
3: 然后就拉去平顶山那边，
2: 哎，就是小溪边，
3: 哎，
2: 然后你把手放进去。哇，好冰凉，
3: 很凉爽
2: 哦。对，如果你是在旁边烧烤的话，你还可以先带个西瓜啊、
3: 嗯，
2: 你可能可以把它放溪水里面，
3: 哎，
2: 然后过个几个小时，个把小时你拿出来，哇，直接就是天然冰镇西瓜。
3: 而且啊，在这个平顶山的夏日玩法也是很丰富的嘛，
2: 嗯、
3: 那全年龄段都可以适配。
2: 是的，
3: 那大家呢可以去漫步这个清溪栈道，去打卡这个仙人瀑布啊。
2: 嗯，
3: 仙女浴池啊，还有沉浸式
2: 的
3: 去玩水、
2: 嗯、啊。除此之外呢、嗯、景区还有这个高山茶园体验 啊
3: 茶园
2: 还有林下露营等这种休闲项目啊。
3: 嗯，
2: 我们之前团建就经常去那个茶园，在半山那里，
3: 半山腰那里。
2: 嗯，是的，是的。
3: 哎，摘了之后他会不会就是教你怎么去炒它？
2: 我是去那烧烤的。
3: 哦，然后哦，去那烧烤啊。
2: 是的，是的。
3: 哦，专业。
2: 但他那里也有茶园
3: 啊，
2: 很舒服。
3: 嗯，可以。
2: 也有住的地方，
3: 也有住的地方、
2: 哦、
3: 是吧？可以就住在半山腰、
2: 嗯，
3: 就像那种航空舱一样，它是一个半圆的那种，是吗？
2: 嗯、
3: 没有，我只是很好奇了，我也想去研究一下。
2: 没有，它应该就是那种像类似于山景房吧。
3: 嗯，
2: 应该是所以说这个夏天呢，趁着周末啊，趁着准备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啊，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可以就近去到我们的平顶山去感受一下天然氧吧。

0: 看完近处的这些山山水水，
1: 可以再稍微往远处看一点
0: 啊，这远处吗？150多公里其实也不算特别远，
1: 是就是再往宽泛点的地方看，
0: 宽泛一点，
1: 就咱们整个广西的深山里面都藏着很多宝藏的避暑地啊，
0: 宝藏
1: 每个城市都有专属的清凉秘境特色玩法。那如果说刚我们说到的平天山，有朋友说，哎呀，我带着家人去过好多次了，跟朋友也去过来，好像感觉也玩的差不多了，想去一下别的地方，哎，也有的，
0: 也有。
1: 今天给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啊。
0: 哎，首先就是这个，哎，大家一提到南宁的山，肯定下意识的都是青秀山
1: 嘛。青秀山，
0: 哎，我们就不介绍青秀山先，我们先介绍这个南宁高峰森林公园。
1: 是的，也是一个离市区很近，而且森林覆盖率超过90%，富养梨子很充沛的一个地方。
0: 哦，都说了南宁嘛，绿城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植被的覆盖率很高。
1: 对，
0: 外地的朋友，一来就说，哎呀，怎么因为。我身边都是北方的朋友嘛，他们第一年刚来读书的时候，然后就说啊，怎么那么绿啊，绿意盎然的。其实在北方那边植被覆盖率是没有那么高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感觉空气都很清新。
1: 对，所以我真的每次在我们，反正其实不只是南宁，在我们广西都会觉得很舒服，这个气候嘛，
0: 对吧。
1: 那景区呢也打造这个很受欢迎的森林摸鱼水公园。
0: 摸鱼水公园，我放假了我去景区摸鱼。
1: 可以
0: 。那游客呢可以就是在这个摸鱼水乐园呢去摸鱼啊，然后戏水啊，撒欢呢、
1: 啊、很适合亲子出游啊。
0: 哎，
1: 那同时还有星空露营啊，森林艺术馆，山间茶馆等特色体验。那晚上可以入住这个林间岩穴木屋。
0: 岩穴
1: 住着小木屋，吹着天然的山风，哎呀，很舒服
0: 又解压嘛。对，那还有一个，我们介绍完南宁的，再说一个桂林比较出名的猫儿山。桂林猫儿山，
1: 华南第一高峰。那其实也是有点惭愧啊，在这个桂林上了4年大学没有去过，
0: 一次都没有去过，
1: 是很不巧。本来就是我们的下一届学弟学妹他们拍那个实践作业，老师就带去了。但我们这一届的时候真的是去的很少。哎，
0: 去的很少，但是不是没去吧，至少远远的是能看得到那个猫儿山的那个山尖儿的。
1: 对，
0: 因为高嘛，对吧。
1: 是的。
0: 嗯，
1: 那这的这个夏季恒温是18至22摄氏度，也是一个顶级的天然凉地。
0: 天然凉地啊。
1: 那可以在里边怎么样，就是徒步进行这个森林呼吸啊。打卡这个网红果冻水。
0: 果冻水。
1: 哎，体验这个火爆的窝囊飘。哎，
0: 窝囊
1: 飘。我真的刷到过，就是你仰飘。慢慢飘，很慢，很缓慢，
0: 很缓慢啊，
1: 很缓慢的漂流。
0: 那应该叫慢羊羊飘或者乌龟飘，
1: 窝囊飘就是不刺激。
0: 哦，不刺激，
1: 而且比较安全。
0: 哦，窝窝囊囊的就飘完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傍晚呢，可以守候这个山顶的落日晚霞。因为，哎呀，朝阳嘛，不一定起得来。那晚霞总得追上一次吧。
1: 是的，也是蛮浪漫的，跟你的小伙伴呢、这个好朋友啊，什么情侣对象啊，都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0: 对，去看那个太阳慢慢的沉下去。没问题，非常浪漫了、
1: 当然还有玉林也有一个地方，
0: 大榕山嘛。
1: 你去过吗？
0: 我去过。
1: 哎，
0: 这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当时我是跟我妈妈一块去的嘛，然后走错路了。然后刚好走到旁边那个岔路，然后就去走了大概1-2公里，结果走到停车场那里去了。从出口出发，然后走到另外一个出口，但是没有往山上走。对，
1: 那也不算去玩过嘛。
0: 但是后来还开车上去过一次。上面真的有一个很大型的滑雪场，它就在半山腰里面。
1: 这个我听过。
0: 听过吧。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游乐场的主题呢是 Gigi Board 啊、这是啊，是猪猪侠的，我们童年
1: 的
0: 一部电影。到底是谁的男神，在那个游乐园的门口就是一个大大的 Gigi Board 的脸。我建议你去搜索一下。
1: 但我之前是在网上刷到过，就很多朋友去那儿拍照。
0: 拍照。
1: 就是拍照打卡，就是能感受，一边感受大自然，而且很出片。就他我看拍照的那个背景是像大草坪一样的，像确实有点像小森林一样，就是一片绿。
0: 一片绿油油的。
1: 而且还有一定的这个建筑物，其实搭配起来还蛮有那种 欧洲古典感，
0: 欧洲古典、
1: 我感觉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0: 但确实我们已经总结了那么多个山嘛，都挺好玩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山山水水，你不仅可以就是呼吸到那个天然氧吧的新鲜空气、还能去把手慢慢的伸到水里面去，
1: 去感受这个冰凉的溪水，
0: 冰凉凉啊。
1: 当然还有这个贺州姑婆山啊，也跟大家提一下，也是一个有着华南天然大氧吧的一个美誉。
0: 对、
1: 我真的发现确实是我们广西山多水多，就凉快很多。
0: 是、
1: 你看刚刚除了我们贵港以外，说了南宁、玉林、桂林啊、贺州都有啊，所以也是一种大家可以提供不同的选择嘛。比如说你去过贺州的，那我们就去别的城市了，
0: 我们就去桂林啊，
1: 可以省内游感受一下、
0: 省内游感受一下，可以
1: 的
0: 可以的，没问题。
1: 那其实夏天现在也是蛮炎热的，除了现在这几天这个会下雨以外，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又热起来之后，哇，那就很可以去放松一下了。
0: 对呀、那么凉快呢，
1: 是的，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Eason 有一首歌，
1: 什么歌？
0: 葡萄成熟时，现在正好就是差不多葡萄成熟的时间了，哦，没问题吧？
1: 你想起我今天早上读的那一段，那个诗，
0: 对。
1: 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哎，今天不用等了，不用再等了，
0: 不用再等了，
1: 不用再静了，哎，不用再候了。
0: 刚刚我们说
1: 因为已经成熟了，
0: 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山嘛，其实距离来说要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我们现在有一个不用花费什么时间的，
1: 而且其实关键是它能有一个体验感会强一些，
0: 哎，
1: 就除了这个看以外，我们还可以去体验，就是什么呢？这个去田园里面这个南山寺葡萄园采摘葡萄。
0: 葡萄，刚刚我们直播间里的那个韩雪飘飘二，他就说南山寺，刚好对上了，是不是提前已经预判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什么东西了？
1: 是的，
0: 我发现其实我们还是蛮幸福的。
1: 怎么说？
0: 就是天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大概在10月份、11月份，我们摘蓝莓啊，然后到12月份到次年的1月份，我们摘草莓。然后中间呢，头两个月就是前两个月嘛，5月、6月可以摘，就是最早的那一批的荔枝。现在摘葡萄。
1: 是的，因为我们也说过广西是水果大省了。
0: 对，水果大省。
1: 我真的是水果吃不完。
0: 我今天还刷到一个呢，就是在广西南宁嘛，就发那个水果补贴券，东盟水果补贴券，但是要在那个京东上面去领嘛。
1: 你早说呀，你怎么不发群里面让我们都去抢一下呢？
0: 我刚看到
1: 的
0: 嘛。
1: 你就是吃独食，
0: 我
1: 太过分了，
0: 我吃独食，
1: 太过分了，我马上去我们的群里面通报批评和春培。
0: 你说这个券能在海吉星用吗？
1: 不知道，那不知道呢。
0: 那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比较近一点的短途游呢，就是南山寺的葡萄采摘园了。
1: 是的，就在这个南山公园北门的对面啊，位置很方便。
0: 对，
1: 那园内呢有种植这个夏黑、
0: 飓风葡萄、
1: 阳光玫瑰、醉金香，还有这个蓝宝石等多种的优质葡萄。
0: 阳光玫瑰，
1: 我最喜欢阳光玫瑰了。
0: 是吧？
1: 因为它没有核，而且很大，因为我吃葡萄都喜欢要剥。
0: 吃葡萄你吐葡萄皮儿吗？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还是吐的。
0: 我也吐，我之前小时候不吐，但是后来就是被妈妈轻轻的打了一下嘴巴，然后妈妈说这种水果的皮还是要稍微，你如果觉得自己洗不干净，那你一定要吐出来，要不你就慢慢剥嘛。
1: 那我跟你相反，我是这个人比较挑，我喜欢剥皮，但我爸我妈就会说吃进去就好啦，有什么的，就是这样子了。
0: 女孩子如果说做了美甲的话，其实要剥皮还挺难的。
1: 我怎么给？其实好像好剥一点，
0: 好剥一点，
1: 指甲长会好剥一点。
0: 就不用就是用手指头那个肉来剥，是吧？
1: 对，但是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一般会选择就是反正都要剥了，我选个大颗的果剥，这样我就可以省事一点。阳光玫瑰就很适合我，
0: 就很适合。对，那其实呢，在这个南山的葡萄园呢，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啊，已经挂满枝头了。
1: 是的，现在正是这个最佳采摘时节啊。那比如说像周末啊，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下。其实别说小朋友了，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去真的去见过葡萄树，就是线下嘛。
0: 你没有见过葡萄树吗？
1: 我见过网上的视频。

0: 锦囊什么的，但是我没有去摘过。
1: 那你知道，
0: 长在树上，我知道。
1: 不是，不是说长不长在树上，那它的树是长成什么样子的？那我问你嘛。你思考一下。
0: 它的叶子应该是比较密一点。
1: 它的叶子是比较密一点。
0: 一片一片的。
1: 那我问你，它的那个枝会慢慢爬出去吗？会吗？
0: 哎，好像是，我想起来了，
1: 对吧？因为有一个
0: 你让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种过葡萄树
1: 啊，种过葡萄树，对吧？
0: 葡萄藤，
1: 我的
0: 爬那个杆，
1: 对，爬那个杆
0: 啊，我想起来了，
1: 因为都有葡萄架嘛，它就是像一个大正方形一个网格一样，看各家吧，
0: 是的，
1: 然后就把它托起来，然后那个葡萄嘛，就慢慢就绕着那个架子就爬上去。
0: 是的，
1: 我小的时候对葡萄是有阴影的，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说过，就是我上去摘葡萄，结果有一只毛毛虫慢慢悠悠的晃下来了，它就在
0: 我
1: 面前停下来了，非常恐怖。
0: 而且我猜应该是那种颜色很鲜艳的毛毛虫，
1: 绿油油的，我记忆犹新，我很害怕这种东西的，
0: 我很怕那个长得很鲜艳的那个虫子。
1: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采摘葡萄，开心之余呢，也要做好这个防虫的工作。
0: 是的，
1: 我们就不说这个毛毛虫了，也要注意一下这些蚊虫叮咬，
0: 对的，
1: 这一类的问题、哦。
0: 对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是非常的适合，就是带着小朋友啊、学生啊，就是家里面的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多看看大自然，去多见见那些实地的树啊，怎么长葡萄是怎么长出来的，还是对以后比如说学习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学习肯定是有帮助
0: 的。因为我以前我爸就会这样子，每次回老家都会让我去看这个树那个树这个水那个山的，然后就跟我说。这样以后我学什么生物啊，就不会说，哎，我连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这种想法。
1: 对啊，我只有真的去摘了，我之前也不知道，原来香瓜不长在树上
0: 啊，它长哪里？
1: 香瓜是不长在树上的哦，
0: 它长
1: 地上啊，
0: 地里。
1: 对啊，我之前很小的时候，我还以为西瓜也是跟普通的水果一样，就是直接像苹果一样就结在树上了呢。后来发现不行，它太重了，它要是长在树上，它掉下来会砸到人的。
0: 哦，
1: 所以啊，就是带小朋友就是体验一下，
0: 对，
1: 真
0: 的
1: 是非常好的哦。
0: 是的，能够体验这个田园采摘乐趣。
1: 是的。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况播报，气象预报。
1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梁。您好，小梁，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13: 你好，贵港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中到大雨啊，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您。
1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4: 大家好，我是杨洋。
15: 我是孟珂。
16: 大家好，我是蓝燕。
17: 我是春培。
18: 我是舒彤。
19: 大家好，我爱王生。
1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18: 事事顺，
1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8: 路况播报。
12: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谢冬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路况。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公路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9: 快乐营业中，
12: 话题陪你疯。
19: 哎，现在离一个节日已经越来越近了。
12: 是的，
19: 已经能闻到一种比较特殊的草本的香味了。不对， 是两种草本的香味。
12: 两种？你们家做两种吗？
19: 还有艾草糍粑呀。
12: 哦哦哦，
19: 对吧？
12: 也是也是，
19: 艾草糍粑嘛。还有一个粽子，粽叶、艾草糍粑，还有一个雄黄酒。
12: 是的，
19: 这个北方的朋友可能会多一点。
12: 那答案呼之欲出
19: 了，呼之欲出。
12: 端午
19: 节、中秋
12: 节，
19: 说错了，不好意思。
12: 你看，你又开始装，这小子开始装傻了，
19: 装
12: 端午节啊，就是在这周末、朋友们。
19: 对，这周末19号，
12: 19号是星期六，
19: 星期五那天好像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啦，端午节，
12: 是的，
19: 又到了可以吃粽子的时候了。但是今年我的第一个粽子，我的这个队友已经给我吃了，吃那种真空包装的那种粽子，
12: 是什么口味的呢？
19: 黑椒牛肉。
12: 黑椒牛肉
19: 给我吓一跳，我也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就是
12: 多大个，
19: 很小一个，就跟
12: 一个小三角粽，
19: 小三角粽，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巴掌，就跟一个巴掌那么大而已，不带手指的巴掌。
12: 是，韩雪飘飘二说中秋还有3个月呢，
19: 是的，
12: 我们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春培这个人就是想。他又想放端午假，他又想放中秋假，他直接跳过。
19: 我跳过呀。
12: 他直接就是想放假。
19: 对，放假嘛，谁不喜欢啊？就算是回去包粽子，要在那里泡那个糯米，在那里洗粽叶，在那里忙一个上午，我也愿意啊。
12: 你说啊，领导，我想请个假，我下午回家包粽子。
19: 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外地上学嘛，广西的朋友，然后都说啊，一到3月3了啊，我们家没有我不行啊，我要回去唱山歌。
12: 啊，是的，是的。
19: 还有就是我这个柳州螺蛳粉已经放了暑假寒假了嘛，我要提前回去帮家里面煮螺蛳粉，要不然外地的朋友就吃不到。
12: 是的，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开玩笑的一种理由，
19: 调侃呢、
12: 想
19: 早点放假嘛。
12: 哎，所以我还是想问那个黑椒牛肉的那个粽子味道怎么样？
19: 不错，挺好吃的。
12: 真的吗？
19: 里面牛肉还蛮大块的。
12: 分我一个。我又盯上你的美食。
19: 我回去问一下啊。
12: 好的好的。啊，其实昨天不光是你啊，我昨天我们家中午就吃的很随便。哎。因为我妈妈把时间花去包粽子了。
19: 包粽子了。
12: 对，昨天是不只是我妈妈，她几个姐妹都来到了外婆家一起去包粽子。
19: 你们家的粽子是多大 Q 的？
12: 昨天包的是凉粽。
19: 凉粽。
12: 凉粽其实你们那边好像是叫灰水粽。
19: 灰水粽。
12: 但我们那个凉粽是黄色的哦。
19: 那边要么就是淡淡的黄色，要么就是深深的黄色，要么就是略带一点灰色。其实看你浸泡的程度。
12: 我其实真的没有吃过那个灰的。
19: 看浸泡的程度而已。
12: 反正我们吃的就是黄色的。
19: 黄色的。
12: 然后他们还蘸了煮了那个红糖。熬了那个糖浆。
19: 一般来说吧，包这个在桂平呢，它会已经在里面包有一点那个黑芝麻碎啊，又或者说已经包了一点白糖花生在里面了。
12: 那我们没有，就是纯纯的一个黄色
19: 的。纯
12: 的，
19: 对对对，其实纯的也会多，其实纯的是最多的，就是里面什么都不包，然后你就蘸着白糖啊，或者说蘸着红糖吃，这种是最多的，没问题啊。
12: 是的，那其实像我们家昨天包的那个粽子也是还蛮多的，
19: 还蛮多。
12: 感觉是一个箩筐那种一小筐一小筐包的。
19: 我们家是用我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洗澡盆，一个缸的，像小浴缸一样的一个洗澡盆来装。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会装满。
12: 我们大过年时候那种大米粽会拿那个来装。
19: 哎、对喽，
12: 是的，
19: 因为我们家包的都很大一 Q。就直接因为是四方粽，不是三角粽嘛，是四角的。
12: 是的，
19: 对，
12: 你看
19: 小的时候我叫它金字塔，长大之后才知道，因为这么包比较像元宝，比较像金元宝，也叫元宝粽。
12: 你看韩雪飘飘二说端午粽和春节的不一样，哎，我们家也是不一样的。
19: 是不一样的。
12: 端午节就是包凉粽，然后春节包那种大大的肉粽。
19: 是
12: 超大 Q， 一个人吃不完。
19: 就得一般来说开一个，然后一家人的早餐
12: 啊，一家人倒不至于，
19: 你肯定还要吃点别的，
12: 可能两个人三个人吃两个这样子
19: 啊，光吃粽子很腻的，你得就是配点粥，吃点榨菜呀，
12: 其实
19: 吃点萝卜干才行。
12: 这职业就是吃粽子
19: 哦，这样
12: 喝碗粥，喝粥是为了这个不黏糊，这个能咽下去吗？对对对，
19: 用粥来送粽子，主食配主食，没问题。
12: 你别说，我们家都是这样的。有一天那个主食煮了什么，这个贝贝南瓜，
19: 贝贝南瓜，
12: 土豆，
19: 米饭
12: 啊，全是
19: 主食。
12: 我也在想，我说怎么回事？
19: 吃完之后直接晕碳，
12: 真的，我吃完就想晕倒在那个床上了啊。
19: 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跟大家唠一唠粽子，唠端午。
12: 是的。

0: 冰皮月饼、榴莲月饼我忍了。
1: 嗯，
0: 冰皮粽子、榴莲粽子，
1: 哎，我真的有刷到，因为
0: 我真忍不了。
1: 我有加一些，就是我们贵港的一些那种奶茶店之类的，他会。也会卖粽子，就是在应季的时候卖，还有这个冰皮榴莲粽，冰皮什么绿豆红豆什么，哎，这个还算正常了。
0: 我是一个传统且保守的男人。
1: 什么香草粽？对，
0: 我可能有点难以接受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不过，谁不是就是从那个什么咸蛋黄肉粽慢慢接受过来的呢？但是我觉得咸蛋黄肉粽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比较。新式一点的粽子，
1: 咸蛋黄肉粽，这个好像也不算新式，我怎么感觉挺老式的，
0: 挺老式的嘛，挺传统的嘛、可能是因为你那种什么，哎，咸蛋黄榴莲月饼吃多了，就总会有这种感觉嘛。
1: 而且我在网上还刷到一种粽，什么螺蛳粉粽、桂林米粉粽、火鸡面粽，
0: 这
1: 蛮想尝的，其实。
0: 这个就是其实在我的接受程度里面还好，因为粽子嘛。它就是咸的，这些东西是咸的，其实就还好。但是如果说是火鸡面月饼，螺蛳粉月饼，我不行，因为在我的心目里面，我是不吃五仁的，我不吃五仁月饼，我只吃那个莲蓉的月饼嘛，我就觉得月饼就只能是甜的，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哦。
1: 但就有时候嘛，我感觉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粽子稍微创新一点，我可能不会特别的好奇，特别想吃。但是你要创新到这个程度。

0: 度，我高低想试一口。
1: 高低就想试一下，就喜欢尝试新事物嘛，对吧？
0: 不是想尝试一些就是奇怪到这个程度，就是创新到这个程度，就想试一下。
1: 哦，那个黑椒牛柳月饼，黑椒牛柳粽子，我也是知道黑椒牛柳是什么味道的，所以我大概就能接受得了它是什么味道。没问题吧？
0: 那确实也是，所以我也是，哎，我想到这个火鸡面是好吃的，螺蛳粉是好吃的，
1: 对，
0: 这螺蛳粉肉肠我也吃过啊，突然想到啊，
1: 螺蛳粉肉肠，
0: 这对，在我们广西某家本土的这个奶茶店里面就有卖。
1: 这是点名批评还是表扬？
0: 是我尝过，味道还可以，
1: 还可以，对吧？
0: 但要趁热吃哦。
1: 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上小红书啊，或者说抖音上面去搜一下，自己去尝试一下，我们就不做推广了。
0: 是的，我还蛮想试一下，就是。今年蛮想试一下奇怪的粽子，哎呀，
1: 对，
0: 要不我上网，明天我赶紧上网看一下有什么，粽子吧，想吃的粽子，就除了家里面以外的味道，
1: 家里面以外的味道。
0: 但除此之外，我还是非常的想知道我小时候吃到那款粽子到底是我搜什么关键词能够买到。
1: 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朱先生开始捣乱了，说可以在这个粽子里面放鸡爪，
0: 给喉咙挠痒是吗？
1: 是给喉咙挠痒，无骨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0: 但
1: 多多少少还是要剁一下了吧，我觉得。
0: 剁了太碎了吧？
1: 不
0: 太碎了你就会容易那个吧，容易卡梗嘛。
1: 怎么说呢？它一个无骨鸡爪也不算大，你把它分成三段，然后一个粽子里面你自己做，就往里面包五个，哎呀，直接就撑得大大了，然后每咬一口都有鸡爪吃，其实也行吧，看大家的接受程度。
0: 对，这位叫狂人的朋友说，这个黑椒牛肉相当于配饭的感觉，哎，也行，黑椒牛肉是菜，你这个粽子是主食，
1: 哎，对，
0: 就相当于也是吃了一碗饭，
1: 此人智商极高，就约等于把那个黑椒牛肉给盖在饭上面了，
0: 哎，
1: 是吧？
0: 盖粽
1: 啊，盖粽，
0: 黑椒牛肉盖粽。
1: 也可以，对吧？
0: 有点意思哈。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粽子，我还是对这个东西有蛮神奇的经历的。就是北方的朋友嘛，之前身边北方的朋友比较多，他们都是只能接受甜粽，接受不了咸粽。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开始说，你们把这个东西当做糯米鸡来吃，先吃着。我虽然我知道这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说你可以试一下。然后他就开始提前备战端午节吃咸粽，然后一周每天的早餐都去吃一个糯米鸡，然后慢慢的就接受了咸粽，还真能这样啊。
0: 但我更喜欢吃这个咸粽里面放有
1: 香菇，
0: 我很爱吃香菇，
1: 对，香菇很好吃，很香，
0: 甜甜脆脆的。
1: 那个香菇水我还专门会用来就是
0: 洗脸
1: 啊，用来泡肉，用来腌肉的时候会用，我会提前就泡出来一点，因为它蛮大一碗。
0: 此人厨房天赋极高，
1: 因为很香，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天然的增香剂嘛，相对比于新鲜的蘑菇，我更喜欢吃香菇。
0: 蛮好，蛮好。

0: 虽然说让北方的朋友接受咸粽可能略略有点困难，但是让他们接受灰水粽还算比较简单一点点。
1: 灰水粽啊，因为它也沾糖吃会甜嘛。
0: 对，它是沾糖吃的，它原本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1: 你们家沾什么吃呢？
0: 也就是白糖
1: 啊，白糖。我们是
0: 最基本最普通。
1: 对，我朋友沾的是白糖味，我们家沾的是红糖。昨天还熬了红糖浆
0: 哦，专门就是熬了红糖浆来蘸着吃。
1: 对，但我很难想象，就是白糖，它口感不是一颗颗的吗？
0: 哎，一颗颗。
1: 到嘴巴里面会有那个脆，
0: 会化啊、脆
1: 的，就是把它嚼碎那个声音
0: 啊，然后会化开，在你的口腔里面爆炸开了，很好吃啊，很香。
1: 是，但是我就会想到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那个白糖，它如果没有。感觉它没有能够均匀的遍布在那个粽子上面的话，你到嘴里面它就可能糖是糖，粽是粽，会有等这种感觉。
0: 哎，都说是蘸着吃的嘛，大家可以先提前量好自己嘴巴的尺寸，然后就是你蘸多少，你又吃多少就好了，不要。好像自己平时一张嘴一口可以吃完一个蛋挞，那就直接就按照那个格式来吃，你就专门只吃蘸了糖的那一小部分，其实。能得到的体验感会好很多。
1: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狂人朋友说鸡爪粽，
0: 大家对这个东西很有执念，我发现。
1: 对，我发现好几个朋友都讲到这个粽子。
0: 真的有吗？我等一下去问问豆包。
1: 你直接搜那个卖粽子的，可能还能搜得快一点。
0: 搜得快一点是吧？
1: 对。
0: 哦。
1: 那如果真的有人卖，那真的有人就会有人吃。
0: 有这么喜欢吗？
1: 图文结合呢？
0: 能分开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我都能接受。结合在一起，我可能要花点时间才能接受得了了。
1: 是的，哎呀，我感觉鸡爪也不是很大，它的肉食用的这个食用的肉不是很多啊。那放一个就够了吗？感觉又不太够，放两个又位置又够吗？ 我就在想这些问题、
0: 我刚刚说包五个嘛，我说包五个，然后把那个粽子弄得像四角粽一样那么大一个。
1: 有点夸张了，我觉得这个人很非常奢侈，一个粽子放五个鸡爪，
0: 很奢啊！外面鸡爪都要卖20多块钱一斤呢，
1: 是这样
0: 无骨的，无骨的哦。
1: 是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刚还有这个寒雪飘飘二说沾辣椒酱好吃吗？粽子沾辣椒酱？
0: 哪种辣椒酱？老干妈还是蒜蓉辣椒酱？
1: 我感觉都不太能接受，
0: 我也
1: 无法想象。
0: 其实粽子最本真的那个味道啊，不过也蛮要看。这个调味道出来的那位厨师，那位大厨的、
1: 我觉得本身的味道就挺好的了，
0: 香菇味儿，满满，其实就已经很好了。我
1: 喜欢香菇，我待会儿一定要去看一下哪里哪个店有卖，
0: 对，
1: 我要去买一下。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个粽子的话题啊。那如果大家有没有就是对于这个端午节粽子有关的想法啊，或者说想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两边来互动评论一下哦。
1: 是的，你看狂人还说他小时候吃这个竹筒糯米饭跟粽子很类似，沾砂糖有颗粒感。
0: 竹筒

0: 饭，它有点散，其实它是有点散的，它不像粽子一样是捏合在一起的嘛、哦、因为是包在一块然后捏合在一起的。
1: 哦，嗯，我感觉还是蛮多吃法的，对于粽子来说，
0: 各各
1: 特别是近年来说，可能很多年轻人进军到这个包粽子行列之后，就开始创新各种刚我们说的什么啊、米粉粽，
0: 米粉粽、
1: 什么鸡爪，还有什么刚说的什么那种透明的叫什么粽来着，
0: 透明冰皮、
1: 啊、冰皮粽、嗯、冰皮粽啊，
0: 各种各样的新式粽子，
1: 是的，
0: 其实说明大家现在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嘛。
1: 对，但选择多的同时、嗯、其实更主要的可能老式粽子还是会吃的。
0: 哎，
1: 对
0: 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者听好声音。
1: 快乐营业中，午间更轻松。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又来到了我们十二点半的点歌环节，很多朋友很期待这个环节，因为有时候一首歌就代表了我们今天的心情心境啊。有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正在开车的朋友听到自己想听的歌曲，我觉得也是一种今天一个美好的体现。
2: 欣赏啊，享受嘛。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
1: 是我点的给自己的歌
2: 给自己的歌
1: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2: 哇，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哦。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点播的一首《
2: 我
1: 的
2: 歌声
1: 里》，
2: 是你的还是我的？
1: 这首歌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是听了最多的，
2: 是的，是的，
1: 还是蛮经典的一首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吧。也没有

0: 爱爱爱有一天，有一天，
1: 嗯，有点
0: 翻开词还找不到爱。
1: 你
0: 方大同吗？
1: 不是，
0: 爱爱
1: 你这个调让我真的找不到这首歌，它原本是怎么唱的？爱爱爱，
0: 哎、你也没找到。
1: 这个调确实我因为男调女生不好找，你、还是一起来听歌手听唱的吧。
0: 嗯，
1: 来自我们直播间涛涛点的方大同老师的爱爱爱。爱

0: 哇，王杰的《一无所有》，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哦，是这一首啊、
0: 哎？对，是这一首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0: 那最近呢，也有一部电影是非常的出圈火爆，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也是一封乔批的故事。
1: 哇！而且它里面的主题曲呢也非常的好听，而且票房已经到18亿了，也欢迎大家去支持一下，到这个月月底就没得看喽。
0: 是的，那也是我们直播间的欧阳，他点的这首歌曲，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刚才在麦后一句话得罪两个粉丝群体，歌迷群体。
1: 怎么说？
0: 黎明的美若黎明，李健的美若黎明，还有黎明的美若李健。也刚才真的很顺口啊，这首歌，因为美若黎明嘛，因为黎明老师也有一首歌也叫黎明。对，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很搞混嘛，这首歌非常好听。
1: 所以最后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来听一首李健唱的《美若黎明》。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会在11:30开始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0: 拜拜，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多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农业农村部消息，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辽宁锦州市黑山县独头蒜迎来收获季。福建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玉米喜获丰收。安徽滁州市天长市全力推动夏种工作，提质提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我们为农民朋友们讲讲农忙出行应该注意些什么。首先，大家要自觉拒绝乘坐违法车辆。通知重点叮嘱了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这些车，严查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行为。咱们农民朋友出门干活，千万别图方便挤坐农用车、三轮车，也不要坐超员的面包车。这类车安全性能差，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其次，要注意路上的风险，汛期和农忙叠加，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

0: 路口等地方容易出问题。如果遇到暴雨、道路积水，或者经过不熟悉的漫水桥，宁可绕路多走几步，也不要冒险通过。政府部门会进行整治，但在隐患消除之前，大家自己要主动避开危险路段。大家在出行前还要尽量了解村里的集中出行安排。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客运服务供给，根据农忙时节大家集中出行的特点，调配更适合的车辆。如果你所在的村镇有统一组织的务工包车、季节性班车，尽量选择正规客运车辆，不要乘坐无牌无证、非法营运的黑车。不仅如此，发现违法行为，大家还要积极举报，通知鼓励群众举报和内部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农民朋友们，如果看到有人用农用车拉了一车人，或者面包车塞得满满当当，请及时向村委会、派出所或交警部门反映，你的一次举报可能救下很多条命。最后提醒大家，农忙再忙，安全不能忘，出门前多检查一下车辆，路上多留个心眼，不坐超员车，不搭违法车，只有平平安安才能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好。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独头蒜采收工作。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晴、袁峰、齐尊采制的稿件。
2: 近日，在黑山县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蒜农赵振海穿行期间查看蒜头成熟度与作业进度，组织工人有序采收。据了解，今年是赵振海种植独头蒜的第11个年头。十多年来，他深耕独头蒜种植产业，从小面积试种摸索经验，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在独头蒜近百天的生长周期里，他每天都到地里，时刻掌握播种、施肥、覆膜、滴灌等各个环节的动态，保证今年独头蒜的长势、品相、产量都能达到预期。
3: 今年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700斤吧，瓣蒜我这里能有个7000-8000斤吧。看今年的行情和过年的行情，行情好还会扩建增加面积，虽然辛苦点，本钱大点，比较来看独头蒜种植要比大田玉米什么都要好。
2: 镇安镇是黑山县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该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6月20号左右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东拉村蒜农王健：
4: 现在鲜蒜的话，电商它能走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了，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村上和乡里都十分支持。这个大蒜吧，它是两季作物，它这个大蒜要是不挣钱的情况下，下茬还能挣钱。
0: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坑源村的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摘期，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黄崇全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坑源村玉米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玉米的清香，一个个玉米棒裹着层层绿衣，饱满紧实。据了解，该基地种植的田糯玉米凭借口感软糯香甜、颗粒饱满均匀的优势，深受市场青睐，吸引了周边各地经销商前来订购，收购价在每斤1.3元至1.4元，产销2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赖道荣：
5: 这片玉米的差不多种植亩数有38-39亩样子，然后现在已经可以采摘可以卖了， 这样子，然后我们亩产能差不多达到3000斤左右，它这种口感比较好，比较 Q。
0: 这片玉米种植基地由该合作社流转经营，自合作社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多元化农业发展模式，除了田糯玉米，还分批种植了多种经济作物，形成了一季多收、多元增收的种植格局，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有效带动了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 合作社就成立于2026年1月份嘛，然后由我们村书记带头下，一共流转了差不多一共100多亩地，然后分批种了好几种农作物嘛，有玉米了，然后毛豆了，花生了，水稻了。
0: 近段时间，在夜幕笼罩大地时，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连片的水田却是灯火璀璨，鸡声阵阵。随着农业种植订单持续增加，当地各农业合作社统筹人力与农机设备，开启昼夜轮班、歇人不歇机的作业模式。在智慧农机装备和服务保障部门的双重助力下，全力推动下种工作提质提速。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
6: 夜幕沉沉，皖东天长的田间地头灯火通明，智能插秧机往来穿梭，灯影随机身缓缓移动。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无人驾驶插秧机可以自主规划路线，平稳执行，灵活转向，即便夜间光线不足，也能稳定开展田间作业。同时，农忙时节用工紧张的难题也被智慧农机有效化解。天长市新街镇农机手梁正峰：
7: 有了这种北斗装备，一台插秧机我们一个人就能轻松操作，日里视线不好也没事，直接能自己走，而且跑得直跑得稳，干得特别省心。
6: 为保障夜间插秧作业顺利开展，天长市农业、供电等部门组建专项服务队，深入各个田间作业点，常态化开展智能设备调试、电力线路巡检、用电隐患排查，同时结合农户实际作业需求，增设田间照明设备，全面提升夜间农耕作业效率。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岔建供电所副所长陆道明：
8: 我们主动考勤服务，重点保障农田周边和电力线路的照明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让农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护航农户全转农时。
6: 广袤田野之上，灯光与农机交织成一幅忙碌的农耕画卷。眼下，人停机不停的夜间作业模式，先进的智慧农机装备，再加上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的全方位保障，让天长下种跑出加速度。天长市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9: 今年天长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22万亩，以机插秧为主，直播稻为辅，其中机插秧面积占比约80%。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抢抓农时，及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预计在本月20日左右完成今年的下种工作。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萝卜乡，连日来温润的气候滋养着漫山遍野的荔枝树，眼下当地荔枝长势喜人，果实陆续着色泛红，一年一度的荔枝丰收季即将如约而至。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在萝卜乡六凤村荔枝种植基地，连片的荔枝树枝叶繁茂，绿意盎然，枝头一颗颗荔枝幼果饱满圆润，青色中透着淡淡红晕，其中早熟的乐利品种已率先泛红，进入成熟倒计时，静待上市热销。果园负责人黎长福：
10: 这是乐利，现在是属于早熟时间，大概半个月左右可以上市了。我家也种有新信凤、情人荔，那些还没可以上市，那个大概要20多天左右。
0: 萝卜乡是桂平麻洞优质荔枝核心产区之一， 拥有数百年的荔枝种植历史，当地俗称的

0: 荔，学名为桂味荔枝，是极具当地特色的优质荔枝品种。果实表皮自带独特的蟾蜍印斑纹，果刺分明，依托当地独特的高山气候和优良土壤条件，果肉乳白爽脆和小肉厚，清甜多汁，自带浓郁桂香，品质出众。该品种曾斩获2018年全国荔枝大赛桂味品类银奖、2022年广西好种好品类台赛好吃荔枝银奖，市场口碑优异。产业提质增效离不开技术赋能与抱团发展，为推动荔枝种植标准化、规范化、优质化发展，种植大户黎长福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种植管护技术，潜心钻研果树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技巧，并毫无保留地将技术经验免费分享给周边村民，带动全村荔枝种植品质整体提升。除此之外，他还自掏腰包硬化山间道路，彻底解决荔枝采摘运输通行难题，方便客商进村收购，同时积极开展线上销售渠道，主动对接商超企业等优质客源，通过线上精准对接线下实地品鉴采购的模式，不断拓宽荔枝销售销路，去年已带动村民外销荔枝超万斤，有效助力农户增收。六凤村荔枝种植户黎长南：
1: 我们的荔枝长得比较均匀的，这个主要是那个老板从外面学到的技术回来，都免费和我们分享，教我们怎么种植管理。
0: 据了解，萝卜乡荔枝种植面积达2.3万亩，经过多年培育发展，荔枝产业已成为萝卜乡特色优势产业，是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6月9号高考结束当天，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新化一中考场外，一位年近六旬的父亲带着8个土鸡蛋等待孩子走出考场的视频，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请听新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婷、罗忠、刘文、谭雨辰采制的稿件。
2: 这位父亲叫贺秀堂，家住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从村里到县城，他走了6-7公里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大巴，一路奔波赶到考场外等候。从上午10点到傍晚6点，整整8个小时，他就静静守在校门口，背包里的土鸡蛋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终于等到儿子贺永辉走出考场，贺秀堂连忙掏出鸡蛋递过去。小辉接过鸡蛋，把包好的第一个递给了爸爸。
3: 我突然看到爸爸在那，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就是感动，因为我没想到爸爸会坐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我感觉爸爸坐那么久的车肯定也没有吃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吃。
2: 记者了解到，贺永辉自幼确诊先天性马蹄足外翻，童年先后经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母亲因此常常暗自落泪，久而久之视力严重下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勉强看清东西，没法外出做工。多年治病开销让本就普通的家庭愈发拮据，平日里贺秀堂靠在工地打零工干体力活拌水泥养家，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贺永辉母亲龚有莲：
4: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他给我的鼓励，是他鼓励我，让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我不觉得辛苦，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幸福。
2: 视频在网络传开后，这家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网友，当地不少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校友纷纷联系学校和贺永辉一家，主动伸出援手。贺秀堂表示，钱财物质他们不接受。
5: 我的想法是，现在社会风气是好的，关心弱势群体，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希望我的儿子把它传递下去。困难家庭、困难父母，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好的、差的，但是生活环境上你遇到这样的事也没办法，父母亲尽力，儿子也自强自立。
2: 贺永辉说，自己的目标是报考湘潭大学，这个暑假他打算外出打暑假工，为家里分担压力，同时也想在学有所成后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也关注到这段暖心视频，她表示， 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
3: 我感觉首先得上一个理想大学，然后呢，在大学时候我要多学会和别人交流，然后就要多学一些有用的那种知识，就是方便我以后在工作时候使用。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消息，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来自共青团中央的消息，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驾乡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启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淬炼成长，建功立业。为配合青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6月13号晚，2026湘 BA 半决赛第二轮对决在长沙火车开打，坐镇主场的长沙队状态出色，以102-76击败湘潭队，顺利晋级总决赛，将与株洲队展开冠军角逐。湘潭队斩获本次赛事第三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

0: 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
1: 向死而生，敬重母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交好，受其邀请作序。全书含赋、古诗、律诗、碑、志、表等无序跋。卷前有清人题记三行，称出自范仲淹十九世孙范能训。民国时期，此书从嘉定廖氏散出，1919年被傅增湘所得，并编入《藏元群书题记》中，后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如果说雕版印刷是印刷术 1.0 版本，那么活字印刷术绝对属于 2.0。 20世纪以来，中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虽然有很多重大发现，却始终无宋代活字印刷实物存在。直到1991年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发掘出土30余种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

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4: 奔赴

0: 九，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

0: 要发声音，驱赶
1: 上班前后，
2: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0: 幸福是最美的，
3: 直到我的痛。
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都叫他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只听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母女情依依》，作词潘丽远，作曲农礼生，演唱韦丽萍、农兆飞。词作者潘丽远为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原专职编委、文艺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文学编辑、诗词作家、民族歌手。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如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1: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6: 奔赴

0: 设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下个路口你遇见谁。人生是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都不知道下个路口会遇见谁，而你还停在这个路口等着谁。我想和你说一件我多年前记录的小事儿。一次在一个路口等信号灯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开着电动三轮车从路口中间缓缓穿过。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吧，但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时我住的地方周边是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每天饭后我就在这些街道上悠闲地散步。他第一次出现时，我就记住了他。在某个商铺橱窗的外面，他一个人在一个小凳上安静地坐着，面前摆着简易的擦鞋工具和另一个小凳子。有生意的时候他专心地擦鞋，没人的时候他就专注地看书。她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女孩，脸上却始终是平静略带微笑的表情，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我甚至都没有听过她说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能经常看到她。好几次我走过她面前已经停下了，想和她聊聊天，或者想着第二天拿双鞋给她擦，都没有付诸行动，一直到我搬家。事隔多年，在一个最为平常的下午，我却在一个路口看到了她，还是那辆小三轮，只是车上多了个小孩，2岁左右的样子，跟她长得挺像的。在那一刻我坚信她是一直幸福着的。神奇的是，一个小时后我再次经过那个路口，我又看见了他们。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认识你，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却在你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听歌，李行亮，下个路口你遇见谁。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白工作人员，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杨聊，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我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啊，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哎呀，是的啊，今天周二了啊。
0: 周二，说时迟，那时快，
1: 就眼瞅着又周末了。
0: 嗯，
1: 没有啊，我是感慨是因为什么呢？昨天就是这个还是比较阴天的状态，今天就这个有点晴了。嗯，
0: 是的，
1: 对对，你看现在的这个天气啊，还有阳光洒下来，
0: 对，好天气哦。本来想说今天可能会下雨嘛，哎，但是可能中午的时候下了一点点，
1: 嗯，是的，
0: 然后后面就一直都挺阳光明媚的，真不错。
1: 哎，是的啊，那今天大家忙碌了一天了啊，所以在晚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愉快的一个小时。
0: 听说今天孟老师挖到了一首超级经典的励志老歌。
1: 哎，是的啊，这首前奏一响，能勾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0: 哇
1: 啊，那就是由葛林演唱的《林中鸟》。有听说过吗？有听说过吗？没有听说过，因为你太年轻了。
0: 我本来想装一下的，哎，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坦然接受了。
1: 哎，听我这么说，本来听过的也要装。哦，我没有听过。
0: 没有，我在想说，哒哒哒哒哒，你已经飞走了。哦，那是爱情鸟。
1: 那是爱情鸟。
0: 林中鸟还真不知道。
1: 对，爱情鸟可能飞到哪里去了？飞到林中，就变成了今天这首林中鸟。
0: 但听说这首歌当年是火爆全网，哎。
1: 哎，是的啊。
0: 可能当时还没有网，吧。
1: 在没有网的时候，这首歌已经火遍全网了，是吗？它在哪里？林中好像只有蜘蛛网。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很多人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只记得它旋律是比较热血的，对不对？
0: 嗯，
1: 但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2016年上线的作品。
0: 哦，那个时候有网了。
1: 哎，有网。
0: 虽然说这首歌十年了，其实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新的歌了。
1: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首歌是歌手葛林还有金牌的制作人高进的首次合作。
0: 哦，
1: 高进就比较了解了，对吧？他之前最为人所能知的就是他给小沈阳写过很多的歌曲。
0: 哦，原来是。
1: 对，包括他自己也是写过非常多的，就是典型的作品比人红的代表人物。
0: 嗯，
1: 哦，
0: 那说明他也是产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了。
1: 哎，是的。那这首歌讲

0: 讲述的呢，其实就是致敬我们每一个在路上奋斗的普通人了啊！
1: 嗯、
0: 把自己呢，就是我们这些追梦人，比喻为林中的小鸟
1: 哦，林中的小鸟、
0: 哎、
1: 被困在层层的林木中间。
0: 对，因为在追梦的过程当中，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一片坦途嘛。对吧，总会有一些磕磕绊绊的去阻拦你、
1: 嗯、
0: 然后你需要迈过一个一个的坎儿才会不断的提升自己。
1: 是，
0: 那其实就很像在森林当中穿行的小鸟，它总要不停的躲避树木嘛、
1: 嗯、
0: 要不然就撞树了，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象非常的好啊。
1: 对，
0: 而且加上葛琳的嗓音，我觉得真的是给这首歌加分太多了，
1: 加分，
0: 对，很醇厚，
1: 嗯，
0: 就像我一样
1: 又有力量。哎，是，
0: 也像我一样、啊、没有啦，就是喜欢夸夸自己、啊、所以说呢，接下来话不多说啊，一起来用今天这首经典老歌啊，打开我们周二下班前后的第一个状态吧。

0: 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名字就起得非常的吸引我的眼球，它叫做《迷人的危险》。
0: 哇，它之前是不是有首歌叫什么什么"迷人又危险"？
1: 这个。

0: 又不太清楚啊。迷人又危险是也是这位歌手唱的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哦，那就难怪我不太清楚了啊。因为这位歌手呢是叫姚晓棠，大家有听过吧？
1: 听过，他跟那个张新成翻唱那个第57次取消发送，我可喜欢了，
0: 是不是啊？
1: 那个现场版特别的好听。
0: 前段时间正经是大火了一段时间，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这首《迷人的危险》呢，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了。最早呢是在2010年啊，组合 Dance Flow 啊，他们的一首作品来着。那也
1: 时隔十几年了，
0: 对，而且又再次翻火了。
1: 全靠姚晓棠的精彩演绎撑起来的。
0: 哎，是的，而且呢，熟悉姚晓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属于那种长相甜美型，
1: 是
0: 啊，很看着就是那种清清爽爽啊，甜甜美美，很温柔的。
1: 但是她的嗓音呢，又跟她的外表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更高阶了。
0: 哎，是
1: 特别的有质感。
0: 哎，是的，而且呢，之前在那个综艺《因你而来》上面啊，她和这个小鬼啊合唱的这个版本其实就很好，对吧？
1: 封神现场。
0: 对，不过今天我给大家找到的是她的单人版本。
1: 哇，那更有。也有一番风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比较喜欢他的这个单人版本啊，当时我自己在两个版本里面纠结了一段时间。是的，而且这首歌词呢，我觉得也是很写的很有故事感了。他讲的就是感情里面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不是，明知山有虎，那就
0: 别去明
1: 知山，
0: 是吧？
1: 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
0: 啊。原来还有这种道理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感情里面呢，有些时候那种。你明知道可能说里面会有一些你拿捏不住的一些情绪在里面，但是你还是忍不住去靠近，去心动，然后呢就会因为这些感情而陷入纠结，对吧？等等。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迷人的危险，可能这个危险指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危险，而是一种在里面去试探，对吧？去感受里面的一些你可能不可控的一些因素。
1: 是的，
0: 哎，
1: 其实很多听众听完都很感慨，就是终于听懂了这首歌的含义深意了。
0: 哎，是的啊，就是那种欲进又退、爱恨纠缠的心动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由姚晓棠带来的《迷人的危险》。

0: 机车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是非常戳人心的一首情歌了。
0: 一般情歌呢，就会有那种爱啊、喜欢啊什么之类的，但今天这首情歌它这个名字哦，
1: 嗯，
0: 有首歌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爱情骗子。
1: 冬
0: 虾米挖金鸡，
1: 我想起岳云鹏了。
0: 但今天呢，这个、
1: 这首歌不是啊，这首先不是爱情骗子啊，
0: 对，
1: 这首歌呢是由文夫演唱的骗子。
0: 好好介绍名字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搞点口不糙呢？
1: 我觉得骗子这个字一定要带感情读出来。
0: 哦，你这个骗子。
1: 哎，是的啊，那这首单曲呢是在2022年正式发行的啊、
0: 嗯、
1: 而且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满满的都是真情实感。
0: 对，一点都不虚情假意。
1: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首真的是非常原创的走心作品了、
0: 嗯、
1: 对吧，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开篇的歌词给击中了自己啊，比如说两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啊，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掩饰，我觉得呢说中了好多人刚开始陷入爱情的那个状态。
0: 两个人在一起，嗯，就是适配度重要还是新鲜感重要呢？
1: 这个等一下可以聊一聊，是吧？啊，
0: 对。
1: 其实你看，确实啊，就是很多就是这种情侣之间啊，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被受伤了，对吧？
0: 嗯、
1: 那可能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哎呀，两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就感觉突然感觉这个世界都灰暗了。
0: 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前辈，他就是第一段婚姻没有那么顺利嘛，然后好像在一起没多久之后就分开了、
1: 啊、
0: 他的那个原话就是，哎，就是结了婚之后跟谈恋爱一点都不一样了，什么都变了
1: 啊。那他适合来听这首歌。
0: 这首歌叫骗子。
1: 哎，是的啊，而且呢他就我觉得他唱的很有这种氛围感、
0: 嗯、
1: 对吧，因为你看啊，大家经历过这种情伤之后，其实一开始的撕心裂肺之后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麻木的那种状态，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呢里面还有一句经典的歌词，我觉得说的是太有道理了。
0: 对，
1: 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
0: 那是，
1: 对不对？
0: 谁平白无故在这脸上写说我是骗子，
1: 对，
0: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1: 这就好像我们看一些电视剧一样，有一个演员出来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最终大反派，但在现实生活当中、
0: 嗯、
1: 如果一个坏人长得就很像坏人，他往往就坑不到你。
0: 是朱先生说，歌名就是俗了点，过于陈述事实了。
1: 哎，就是过于直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说嘛，他确实是真情实感。
0: 对，
1: 一点都不想掩饰。
0: 是，就是你听的时候就特别，你光看歌名你就特别的能够带入进去。
1: 哎，是的，所以说接下来还是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骗》。

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欢迎收听下班前后。
1: 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娱乐侃不停，欢迎收听我们的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
0: 是的，今天我们聊一个很多年轻人以及中年人，甚至一些追求爱的老年人纠结很久的情感难题，
1: 就是只要没有选择单身主义的，就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就是，
1: 哎呀。不敢表白的人，他们都在顾虑什么？
0: 如果你心里悄悄喜欢上了一个人，到底该不该主动大胆表白呢？
1: 就你这个声线，就不适合谈这个话题。听着，你准备要挨电击，我跟你说啊。
0: 但真的很多人哦，他就卡在这一步，进退两难。
1: 哎，是的，其实呢，这个话题啊，就真的是我是很有发言权了，
0: 因为你就是那个不敢主动的人呐，错失了多少机会呀？你说，
1: 无限的错失。
0: 对，
1: 措施无限，
0: 因为你真的你想的很长远嘛，顾虑很多。
1: 哎，是的，就是，
0: 我猜你应该是，那我觉得不，首先第一个不敢的原因就是害怕被拒绝，
1: 那肯定是有这个原因在的，
0: 是，
1: 对吧？而且呢，你看啊，就是肯定是有一点感情基础了，对不对？就是朋友那种，对吧？
0: 对，
1: 那如果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像我一样，万一要是失败了，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0: 那怎么得？
1: 我相信这个绝对是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朋友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表白失败了，我连朋友都没得做，那不是亏大了？
0: 有一些就是，你不是说失败了之后就永远都见不着了啊？就金敏蛮金敏，就是，早晚都会见的那种，那就很尴尬了。
1: 如果说对，像你说的，如果说告白失败了，然后大家就可能说这辈子就撒由那拉，那还好办一点。最怕的就是什么，还要天天见，偶尔见，
0: 就是，
1: 没事还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见啊，这种最可怕。
0: 对，
1: 你有这种经历吗？
0: 真的很烦恼，有时候。
1: 哎呀，
0: 感觉说的就像我跟张凌赫一样。
1: 哎呦呵，
0: 我要不要跟他表白呢？但是又异地，
1: 不要，张凌赫的其他粉丝不会同意的，你放弃吧。
0: 好吧，
1: 那是减肥饿出来的幻觉，醒醒吧，姐妹。
0: 那也怪我，就是让大家就是感受到了那种危机感，是吧？
1: 哎，是。
0: 要我表白的话，还有你们什么事儿？
1: 你看啊，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还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就是可能说，女生以为很正常的一些举动和行为举止，然后呢，男方可能会误会，对吧？
0: 是。
1: 其实这个呢，话题也是可以跟今天的话题联动起来的。
0: 是。
1: 很多的时候，大家在担心的，无非就是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方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但只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罢了。
0: 因为其实也很怕那种就表白了之后的尴尬，因为有些人表白他就搞得特别的盛大，然后特别的劳师动众。
1: 哎，
0: 可能你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在那个宿舍楼下，然后就围一圈那个爱心的蜡烛，然后撒一地鲜花，然后还弹个吉他呀什么的。
1: 哦，弹个吉他一般唱什么歌曲呢？这种在大学我也见过。你有见过就是一般大学的时间表白的时候围成一圈心，然后坐在中间谈什么？
0: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被这样围过，哼。
1: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答案，求你一下。
0: 那你一般都是你围过别人吗？
1: 没有，我不会弹吉他。
0: 那他们一般都唱什么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我是90后。哎，一般表白也不唱这个了吧。
0: 那唱什么
1: 啊？哎呀，其实这种场景我没怎么见过啊，因为我不用这套方法。我当年都是凭借自己浑厚的嗓音和出众的外形。当年啊，当年朋友们先别着急喷啊，当年的我还是比较拿得出手的啊。你看，像老先生说了，爱情这种事啊，不要直接表白，直接做一些跨过边界感的亲密动作，对方不反对，那就水到渠成。
0: 如果对方特别的厌恶你，甚至是发信息有个红色感叹号，说明你失败了。
1: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啊，这个跨过边界线一定要注意度啊，不能跨太多，对吧？你要比如说这个偶尔手背与手背的触碰啊，
0: 是
1: 肩膀与肩膀的触碰，这种就还好。
0: 就如果你跟他触碰，如果他马上露出那种，
1: 不是，这是喜欢了个人，还是到动物园去竞聘狮子饲养员？
0: 这有时候有种，他如果他真的不喜欢，他要表现出来的话，你就要及时的 get 到信号，你知道吗？
1: 你这个有点吓人了啊！就本来说，哎呀，我要尝试牵一下他的手，刚伸过去，这如果是我，
0: 占了我的领地。
1: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这么好看的一个女生，咋还护食呢？ 这边有呲牙。
0: 这边有个抖音的网友阿西，他说有点意思，昨天还没表白，只是暗示一下，微信就被拉黑了
1: 啊！你看看，
0: 看来你得换一个人了，是不是？
1: 对，这个就说明了你是完全没有戏的啊！
0: 他帮你省了好多时间。
1: 对，但是呢，我觉得事物呢也要分两面来看。嗯，这样其实从侧面也能证明什么？对方一般来说应该不是个渣人。
0: 哦，对，他不会拖着你，不会说把你当备胎，
1: 对，
0: 他不是个海王，他不会说都吊着你，让你对他各种好，但最后呢没有选择你。
1: 对，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啊，怎么他千万不要说因为这个一次两次啊，十次八次啊，百次千次啊，百次千次有点惨了啊，十次八次的就是这种被拒绝啊，而觉得怀疑自己啊，我是不是哪里不够优秀不够好？因为呢，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喜恶同因
0: 啊，
1: 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杨洋，喜欢你的人呢，可能就觉得。哎，你在是开心果啊，然后呢经常能说一些话逗大家乐，但讨厌你的人可能也会觉得因为这些原因就觉得跟你在一起好吵，
0: 对，
1: 你看
0: 一点都不会分场合开玩笑，他老是开我的玩笑，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不用为了这种去改变自己啊，这个你就勇敢的做自己就好了，真正喜欢你的人他会接受你的一切。
0: 对，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是那种勇敢会表白的人吗？
1: 还是说默默的暗恋直到对方脱单？
0: 或者是说像阿西一样，就把他表白，或者是他想要就是进一步的这个事情说出来，让我们就听听。
1: 还是说发了一个在吗？哎，发不过去了，
0: 太惨了。那我们就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谢霆锋老师的
1: 《活着》啊，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受情伤啊。

0: 欢迎回来。
1: 哎，是的啊，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话题开麦口，我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个观点、啊、
0: 过来人，
1: 哎，
0: 分享经验。
1: 过来人告诉大家，我已经过来了。我跟你说，没有啊、嗯，这个是告诉大家一个点呢。
0: 嗯，
1: 很多朋友啊，会以为表白呢，就是我成功了，我就脱单了，所以很多朋友会在感情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就希望用这个来突破这层关系。
0: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感到危机感了，他觉得我喜欢那个女生
1: 要被别人追走、
0: 对，我要线下守围墙，我不管成不成，起码我要拦截一下。
1: 哎，其实这个观点是大错特错啊、
0: 嗯、
1: 表白是什么情况使用的？表白是你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大概那种相处模式。
0: 对，你已经感受到，就像老先生说的，你做一些稍微暧昧一些的举动，他没有拒绝你，或者是
1: 对，
0: 没有

0: 就很明确的拒绝说什么的话，
1: 就是表白是盖棺定论，而不是起手招式，就不是说你见到了一个女生，相处了三天四天，然后你就表白了，这种大概率会被对方当成流氓的吧。
0: 也是，
1: 对不对？
0: 那其实有些人会问说，其实我跟我喜欢的那个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喜欢的那个对象，我们感觉我跟他好像可以往下再发展，我怎么知道什么时机适合表白呢？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议题，就是表白的时候不敢啊，其实还有一大部分的朋友呢，是因为啊，过往失败的次数多了之后呢，就不敢了，不敢去接触新的感情。对吧？因为人受过伤之后啊，就容易就很怕再受伤。
0: 我觉得劳先生没受过什么伤，他说三天四天要那么久的吗？
1: 你这个，
0: 你这是叫闪婚吗？还是干啥？
1: 你这个叫一见钟情，属于是是吧？两个人看对眼，直接就去了民政局是吗？
0: 对呀、啊，就是了。
1: 哎，是吧？其实主动表白的情况呢，主要还是两个人已经长期的进行双向奔赴了。日常呢会分享一些生活啊，
0: 是，
1: 然后呢也。不排斥两个人独处的这种机会，
0: 对，甚至就是、哎，你会发现就是很久没收到他的信息了，你会想说，哎，我好想知道他在干嘛，就想各种各样的由头想去给他发信息。
1: 哎，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就是抛开性别议题，我们一定要是双向奔赴啊，千万不要深陷在一种什么漩涡里面，就是我单方面的付出，期待能够感动对方，感动和爱可是两回事。
0: 对对对，因为你要不仅是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不一样，你要感受到对方对你的不一样。
1: 哎，是的，我国最最最最巅峰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掌柜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感动和爱的区别是什么？先问问你，感动和爱的区别是什么？
0: 感动啊，
1: 你敢不感动？
2: 不感动，不敢。
0: 感动就是如果你为了我吃粑粑，我会流眼泪，但是爱的话呢，我会劝你再想想。成吗？这样
1: 你用这个例子来举啊，想要看这个例子的具体实施，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啊，我们把它拍成段子了。
0: 对，
1: 没有，我是觉得啊，但人家说的那个更形象一点
0: 啊、怎么说？
1: 他说感动呢，就是我愿意把命交给你，但是爱呢，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能理解到这里面的区别吗？
0: 嗯。
1: 就是我为了报答你的话，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但如果我是爱你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
0: 哦，自己就是包含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1: 对，我可以跟你一起做任何事。
0: 哦，
1: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玩。但是感动的话，我可能会帮你做好规划，甚至把钱都打给你，
0: 哦就是、
1: 但是我不陪你去。
0: 我爱你的话，我愿意陪你做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1: 哎，就是感恩和爱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是。
1: 而且往往有很多的兄弟啊。最后只是感动了自己而已
0: 啊，
1: 对吧？
0: 对呀，
1: 而且最后可能还会陷入一种纠结的情绪。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他还是不喜欢我？哎，有没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不要不承认啊。
0: 是的，但是如果他真的不喜欢你的话，你做的越多，你越错。
1: 哎，而且做的越多呢，有些时候人家越不把你当回事。
0: 对，他就觉得哎，
1: 你的爱很廉价。
0: 是，
1: 对，
0: 有时候不要把自己放那么低嘛。
1: 哎，是的，
0: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他真的对你没有意思的话，我觉得及时止损吧。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感情啊，无论是恋爱也好，还是结婚也好，它不能成为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
0: 是
1: 啊，它只能成为什么？你的锦上添花，而不能在你的低谷时刻拿它做雪中送炭。
0: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说把这个看得太重哦，因为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1: 哎，是的，当你能够做那些让自己满意、让自己快乐的发光发热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像一个灯泡一样，会吸引到很多跟你一样的人。
0: 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例子嘛，就是那个男生追那个女生，然后女生其实对那个男生也有意思，但是每次男生来表白，他都拒绝。女生心里面想的就是，他要是来找我100次，那我就答应他。那男生就是，我都找他99次了，他都没有答应我，那我就不要自找没趣，再去找第100次了，我换个人吧，我就断了这个念想吧。哎，我觉得就是。
1: 他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他居然能找99次，太有耐心了。
0: 就是啊，就是一个段子嘛，但是确实。有这么个说法，真的，如果那个女生或者是你被追求的那个人，你对她真的有意思的话，你就不要一直吊着人家。
1: 哎，是的，你看老先生说啊，看对眼确认男女朋友关系，那不过是一段感情关系的开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真的很长。
1: 哎，是的，
0: 你看对对方没有，不仅 要看对对方，你

0: 还要往后你还要去了解他的原生家庭、啊、
1: 过来人洋洋开始发飙。
0: 哎呀，是的，
1: 你看朱先生又说了啊，不是这样的，爱呢是身上只有一块钱全都给你，喜欢呢是身上有100块给你10块。首先纠正一点，你身上如果只有1块钱你是没会有爱的。爱情和面包我告诉你都得有。
0: 现在面包其实也很重要，你不要老是跟人家说哎呀你一定要要求我面包的话，说明你这个人很物质。但是如果你连面包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为你这个爱的人给他更好的生活呢？
1: 就像那个西红柿首富里面一样、啊、是吧。夏竹呢说啊，我不喜欢，我对金钱没有感觉，我不喜欢金钱、嗯、对吧。但是王多鱼喜欢他的做感动他的每一件事里面都花钱。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但我还是觉得啊，就是嗯，凡事呢都要有一个度啊。其实呢女生也好啊，或者说想要奔赴更好更优质优渥的这种生活，就无可厚非嘛。
0: 嗯，
1: 谁是人都想过好日子，对吧。但是千万不能只考虑感情里面的其中一点。比如说有的朋友我只盯着你有没有钱，或者说我只盯着你有没有爱，这样都是不对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这样都是不负责任。
0: 又要有爱，又要为了对方努力一起奋斗，一起让、哎、大家一起把生活过好，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
1: 的。是
0: 的，
1: 人说嘛，就是两个人就像拍档一样啊、
0: 嗯、
1: 一起把日子过好，而不是其中一个人把日子过好了，另一个人过来希望他带带我。
0: 是的，先来听首歌吧，飞跃乐团的 Fireway。

0: 今天聊关于情感的话题，其实好多话可以说，是不是？
1: 哎，是的啊。其实呢，最后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说一句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感情里面不敢表白，对吧？其实有些时候呢，未必不敢表白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是的，
1: 对。如果你真的是对这段感情啊没有什么信心的话呢，其实退一步，大家一起做朋友，其实反而容易更长远，
0: 或者再看看嘛，日久生情，
1: 哎，
0: 然后相处久一点，发现看是不是，哎，好像也不是那么合适啊。
1: 哎，是的，
0: 哦，对，
1: 我是
0: 多看一点。
1: 对，我是觉得，无论你是进一步也好，还是退一步也好啊，首先心动难得，但勇敢很可贵啊。
0: 是的，
1: 主动首先来说不掉价啊，但是呢，沉默虽然有遗憾，但也不可谓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0: 是的，不管就是你勇敢与否哈，都希望大家每一次恋爱都像初恋那样开心，
1: 是的，
0: 更快乐。
1: 同时也是祝愿大家啊，想表白的朋友们都能一次成功啊！
0: 耶，我们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五月天的《我又初恋了》，希望大家恋爱之路都非常的顺利哦。我们下期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3: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3: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5: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 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先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海波到桂平市石龙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建市30年来，我市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打造区域交通枢纽之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李宗奇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桂平市石龙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区三包联工作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林海波首先来到桂平市石龙镇上黄村牛蛙养殖场，实地查看养殖场周边环境，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解决情况，督促当地要自觉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加快整改进度，切实整改到位，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答复。要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靶向施策，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随后，林海波在石龙镇政府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桂平市和石龙镇开展学习教育、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就相关问题与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林海波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检视新冠不理旧账的症结根源，全面落实清底要全、分类要准、攻坚要实、消耗要严、规矩要硬的要求，全力抓好集中整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清仓见底。林海波强调，要全面排查，不留死角，做到情况底数一清二楚，排查覆盖全程无死角，要深入分析，把账理清，全面摸清问题原委，要全力攻坚，清仓见底，确保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要全面落实三包联制度，包问题排查，包矛盾化解，包旧账清理。要注重学查改一体推进，在深学细悟、真查实改、建章立制上再发力。要发挥专班统筹协调作用，切实提升包联指导工作的整体效能。林海波强调，要把三包联与日常工作有机融合起来，用实干检验学习，用实际评价政绩，要面对面解决群众诉求，点对点化解历史矛盾，一件一件把硬骨头啃下来，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在学习教育中得到的实惠。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引进一批不影响生态环境、带动群众增收的好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到发展成效上。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通讯员龙雪平报道。地级市成立30年来，我市紧抓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陆交通路网不断延伸升级，从昔日内河小港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一吨级内河大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等级航道、乡村公路协同发展，立体综合交通体系逐步建成一座东融粤港澳大湾区、西连云贵地区的区域交通枢纽之城，已然崛起。6月8日，全长87公里的平南至容县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该路段总投资127亿元，设计时速120公里，双向四车道。平容高速的建成通车，将平南至容县时空距离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作为连接湘桂粤的大动脉，串联柳吴、吴桂、广昆等多条高速，进一步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络。中交易工局集团广西平容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陈康：
3: 平戎高速是广西纵二线关键路段，建成通车将打通桂东南，南向对接大湾区，联动西江经济带，衔接北部湾的战略通道，成为广西重要的省际大动脉、文旅黄金线、产业新引擎、开放大通道。
2: 一条条新路不断延伸，一片片路网不断织密。近年来，随着广昆高速、沧溯高速、贵港西外环等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贵港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通车里程达539公里，路网密度5.08公里每百平方公里，三横两纵一环一连主骨架基本建成。如今，贵港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所有乡镇3A 级景区均可半小时驶上高速，便捷路网通达四方，交通巨变也真切改变着乡村面貌。30年前，我市农村多是泥土路、砂石路，群众出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出行十分不便。我市依托农村公路加产业加旅游加民生融合模式，全市农村公路不断提档升级，里程从1996年的1167公里增至2025年底的1.02万公里，增长7.7倍。目前，全市乡镇全部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制村实现硬化路客车全覆盖。市老年大学学员周秀智：
4: 乡村因为道路方便啦，就是城乡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2: 30年间，贵港普通干线公路同样实现跨越式发展。古省干线从最初两条不足400公里，发展到如今12条，超1000公里，四横六纵一连干线网络全面形成。2014年，南广高铁广西段开通，贵港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随着南豫铁路投运，有吴铁路开工，全市现有运行铁路正线236.9公里，其中高铁204.5公里。搭乘高铁，贵港至广州、深圳最快仅需2个多小时，往返周边地市不足1小时。是老年大学学员吴玉琴：
5: 就是90年代那个时候啊，坐车去南宁要5-6个小时，一路上都是很多修路的坑坑洼洼的，还要停下来吃饭，大半天才到南宁。后来有动车了就不一样了，又干净又快。
2: 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我市内河航运也实现持续提档升级，多条高等级航道建成通航，辖区航道从1000吨级全面升级为3000吨级，丰水期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277公里高等级航道通江达海。贵港港吞吐量由1996年的308万吨，发展到2003年突破1000万吨，2014年突破5000万吨，2020年突破1亿吨。航运繁荣也带动临港产业蓬勃发展。作为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基地，广西西江重工紧跟航道升级步伐，船舶产品10年迭代5代，如今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专业。

0: 船舶建造基地，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军。
1: 每年我们工厂的造船量都达到了100艘左右，5000吨级的这个船舶建造，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就是航道升级改善了之后，对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订单。
2: 平陆运河的开通，无论是对公司还是我个人，都是历史性的机遇。
3: 30年砥砺前行，从行路南到陆路通，从内河小港到综合枢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不仅便利了群众生产生活，更成为贵港对接湾区联动西部的强劲引擎。贵港是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4: 下步，我们将抢捉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战略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发挥西江。 平陆运河左右逢源，出海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以港口为核心、水、公铁高效联运的集群运体系建设，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全面提高交通运输服务能力与水平，有效降低船社会物流成本，推动陆海联动、江海贯通，提升向海发展新动能。
5: 我和我的贵港。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今年62岁的李超雄有着40余年水运行业从业经历。他曾担任贵港市水运一公司经理，如今任职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扎根水运一线大半辈子。他亲身经历。
6: 一路见证了贵港水运事业的变迁与发展。贵港市水运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雄：
7: 以前那些渡船都是靠人力划的，风里来，雨里去，一分钱、三分钱慢慢地赚，撑起一个家，维持老小的生计。那个时候的航道水不深，货船一般只能装
5: 10来到50吨左右，码头也很少。我最初在民营港当担当装货卸货，都是靠人力。立即贵港市挂牌成立的1996年，李超雄敏锐地捕捉到贵港将迎来航运春天，于是他用全部积蓄买进一艘500吨级的新船，决心大干一场。当年贵港港货物吞吐量超240万吨。 之后每年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乘上这股东风，2000年，李超雄的船运公司鸟枪换炮，换上750吨的西江555，船上还装上了新电话，产自贵港的钢材、水泥和粮食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珠三角地区。船越买越大，设备也越来越完善。2006年，李超雄的第三艘货船“海安一号”下水，船载重1000吨，全电控驾驶台。 电子海图替代了发黄的纸质图，也是在那年，贵港航运枢纽二线船闸、贵吾二级航道相继建成，2000吨级船可常年直下珠三角，风水期5000吨巨轮也能过闸。2020年，贵港港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成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此后，贵港港深圳盐田港、贵港港深圳蛇口港等航线不断开通。
7: 货船越造越大，最大货船高达6000吨，千帆竞发已经成为江上的常态。
6: 贵港市水运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雄：
7: 我们从小船跑到大船，始终在这玉江上奔走的。现在，光是我们水运企业联合党支部就有50多人，随着航道不断的拓宽加深，大家跑得
5: 更远、更顺畅了。32例，贵港港从小码头变成西江明珠，李超雄说：“只要西江还留，贵港的船歌就会一直唱下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桂平荣媒、平南荣媒、港南荣媒综合报道。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在桂平市白沙镇， 镇村两级干部与辖区热心群众积极响应，踊跃捐献热血，用爱心为生命护航。在平南县，该县人民医院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400多名医护人员参与无偿献血。在港南区，该区在区行政中心广场开展以血脉相连共护地平线为主题的无偿献血活动，共有218人献血，累计献血量达67300毫升。活动期间，红十字会志愿者还向参与人员宣传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耐心解答疑问，并提供贴心服务，营造出以人为本、互助有爱的良好社会风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6月10日，贵港经开区联合市人社局举办企业用工服务对接会，22家企业高校代表参会。与会人员围绕企业招工引才、高校毕业生就业等诉求深入交流，分析研判当下用工形势，现场初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当前园区企业用工需求持续上升，此次对接会打通了用工和求职的信息壁垒，既为企业疏解招工困境，也为本地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就近就业拓宽路径。后续各方将加快落实本次会议达成的合作意向，推动就业服务提质增效。
5: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8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5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8批信访件，涉及我市1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8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我和我的贵港，三十年三十人。
2: 今天来听贵港市港北区西江街道石洋塘社区党委书记李瑞华的故事。1996年，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的当晚，一位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党员对刚从学校毕业的儿子说，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是手上的活儿。这位老党员就是贵港市港北区西江街道石洋塘社区党委书记李瑞华的父亲。那时候年轻的李瑞华并未真正听懂这句话的分量，他用了整整30年才将其一笔一画写进心里。2012年，李瑞华走进三河社区当志愿者的第一天，就被群众的各种诉求弄得手忙脚乱。那时候社区连电子办公条件都不具备，处理纠纷全凭一张嘴、两条腿。他学着老前辈的样子，一户户走访，一本本记录。
3: 598户走访记录，6本民情日记，写得密密麻麻。后来三河社区修了路，搞了奖学金，清查了3支，变化翻天覆地。
2: 李瑞华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信息化手段，只能靠笨办法，但笨办法里有大道理，你走进群众家门，才能走进群众心门。2018年，三河市场路口广西第一个志愿服务亭建成，社区工作开始步入电子化、信息化轨道，红色一家把服务真正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此后李瑞华调任永新社区，并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3: 领奖那天，有人问我，父亲教了你什么，我说就5个字， 为人民服务。
2: 2022年，李瑞华来到石羊塘社区，面对新的挑战，3万多人口，仅有11名工作人员，人均服务近3000人，如何破局？
3: 幸好赶上了市里推行红格善治工程，315名党员，450名在职党员，下沉基层，外卖小哥、环卫工人也变成了移动网格员。他们歇脚时喝口热水，转身就成了社区的眼睛。3年过去，光他们报上来的线索就有120多条。以前11个人扛3万人，现在整座城市就在帮我扛。
2: 这些年，李瑞华考取了冲锋舟驾驶证、救护师资、无人机操作证等10多本证书。他曾在铁路桥下救助晕倒的老人，在动车上帮助呕吐的乘客。他把为人民服务练成了本能反应。
3: 30年，贵港变了什么？1996年，社区还是个模糊池。现在网格见到楼栋，党员沉到一线，小事不出格，难事有人解。为人民服务是手上的活。我这双手30年没停过，以后也不会停。
2: 说这话时，李瑞华摊开双手，掌心厚实，纹路清晰，仿佛刻满了30年来走过的每一级台阶，敲过的每一户门扉。从三河社区到永新社区，再到石羊塘社区，从六本民情日记到红格善治工程，从一张嘴两条腿到整座城市共同扛起基层治理，变的是手段和格局，不变的是那句手上的活。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正是无数像李瑞华这样的基层工作者，用一双双不停歇的手，将为人民服务从一句口号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实事、急事、暖心事。
4: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继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3: 陈刚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4: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开幕，孙大伟主持。
3: 柳州聚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数智转型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陈刚对我区全乙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上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又专门设立5年过渡期，今年开始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抓好常态化帮扶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克服等待观望的消极心态，一般化、平常化的过关思想，干了等于干成的形式主义，重当下、轻长远的功利心理四种错误倾向，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保持工作力度不减、政策支持不减、责任压实不减，推动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疏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疏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到排工期有序推进，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 陈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化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106个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任务的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在庸区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粤桂协作工作队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与科大讯飞合作取得了基础性成果，希望科大讯飞在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围绕 AI 加医疗、 AI 加教育、 AI 加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积极谋划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合作高地，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庆峰介绍了科大讯飞在大模型技术进展、医保影像云及识图大赛支撑、医疗及教育等产业出海等方面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刘庆峰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在广西深化布局、发展和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科大讯飞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双方合作基础上，深度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持续加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在桂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深化拓展与广西在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产业生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3: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6号下午，自治区。

0: 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开展专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我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就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调研情况作说明。龙信华、杨正川、薛立荣、吕建峰、梁宗勇、肖明贵、李爱爱、陈德斌、林子轩等九位政协常委围绕会议主题，从多维创新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整合面向东盟丰富场景，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高水平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打造面向东盟广西高端纸业制造集群，构建平洛运河江铁海联运物流经济带，打造面向东盟 AI 研发训练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贵港智能风控、跨境数字金融、普惠 AI 金融合作试点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钱学明、王乃学、巫家士、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最热闹的街口，一座青瓦白墙的老木楼静静立在巷子深处，门额牌匾上的红军标语楼五个字朴拙厚重，把满街的喧嚣都挡在了身后。据介绍，红军标语楼保存了55条红军标语和6幅漫画，是目前全国保存红军革命标语最多、最集中、内容最丰富的旧址。这些标语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性质、纲领、革命任务和红军纪律，是一部写在墙上的党史。文字间还有几幅漫画，以直观的图画表现革命主题，地主压迫农民的场面，红军帮群众劳动的景象，寥寥数笔直击人心。1962年，文物部门清理时发现，这座楼的墙壁上竟叠加了3层标语，最里层是红军的，中间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外层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原来红军北上后，房主吴自若先生用石灰浆将满墙标语覆盖，后来国民党军队驻扎时在上面写了标语，日军占领期间同样在此涂写，屋主依旧用石灰浆覆盖。一层石灰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层层剥开，历史的选择不言自明。重新凝视这些红军标语，思绪不由得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1930年，邓小平在河池正式就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在这座楼里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同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4个纵队及红八军一部，共7000余人集结河池，随即誓师出征。从阳台望出去，河池镇的街巷安宁如水，人间烟火生生不息。这一边，标语楼静默无言，满墙墨迹却还在诉说着土地革命的滚烫。当一批批参观者在此凝望，这些字迹便从墙壁上活过来，把96年前的理想与热血一五一十地讲给今天的人听。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今年以来，柳州市深化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把等企业提出变为帮企业想到，助力人工智能企业加速落地投产，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3: 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记者看到多家企业项目建设生产一线热浪涌动。 柳州和而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生产汽车电子

0: 子产品为主。目前车间设备已进入联调收尾阶段，即将开启小批量生产。公司总经理李亮介绍，经政府多次协调，企业从动工到设备联调仅用4个月时间，实现了急速落地。
1: 那今年呢，我们会有2款产品正式的投产，未来呢，我们也会响应柳州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这个布局，逐步会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控制器以及这个机器人的控制器，包括我们的智能的这个终端的一些产品。柳州市政府以及柳东管委会对我们这个项目特别的重视，尤其针对我们项目呢，召开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推荐会，让我们面对面的去跟我们的客户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0: 同样位于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的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制造中心产线2期项目正在调试，这是柳州首家专注重工领域机器人智能化应用的企业，目前正满负荷生产，全力冲刺年产值破1元，年内上规入统目标。下半年企业将建成柳州研发中心，入驻核心团队，力争2027年实现超重载机器人量产。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伟希，
2: 落地广西呢，主要看好柳州是一个雄厚的工业城市，我们还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加上地方政策的扶持力度比较大，人才的供给呢非常充足，这是我们落地广西的一个想法。我们定位是在北京研发，广西制造，面向东盟，而正好符合广西的一个制造发展一个方向。
0: 此外，位于北部生态新区的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也已快速落地投产，公司主要生产居家养老机器人，并将逐步扩展至洛必德全系机器人产品。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云飞，
3: 那从注册到我们整个选址建设，再到真正的这个投产运营，那我们也就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之所以这么高效，那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充足的资金作为强大的一个后盾，柳州市政府包括自治区层面通过产业基金，那为我们提供了支持。
0: 今年以来，柳州市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在全市形成大抓招商、快抓落地的浓厚氛围，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同时大力发挥产业引导基金的资本引领作用，通过以投代引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柳州市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严华，
4: 我们建立了7个EP项目推进机制，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对接。资金方面，柳州新设立3支专项基金，总规模28亿元，目前已投资了8个项目，带动 AI 眼镜、智能电摩等4个项目落地，下一步将继续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赛道，让更多企业在柳州这片工业沃土上扎根发展。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6: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8批9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8批94件信访件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5: 美丽中国行。
0: 梧州市全面构建系统管水、综合治水、精准护水的水环境治理体系，通过科学规划、工程治理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深化周边地势联防联控，持续筑牢流域生态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吴晓华、邓凯辉的报道。
7: 初夏时节，梧州市龙须区恩义桥旁景色宜人，夏小河畔步道蜿蜒，岸边凉亭错落有致，市民悠然漫步驻足观景。 夏小河幸福河湖项目是广西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之一，为实现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双向共赢，龙须区创新采用一河一策全域统筹科学模式，将水系治理、景观提升与民生保障有机融合。梧州市龙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柱：
8: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需求导向，全面倾听民意，精准对接民需，通过统筹整合配套资金，补齐中央资金覆盖范围外的便民服务设施短板，有效平衡生态建设需求与群众美好生活期盼。
7: 系统管水是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梧州市全面完成西江流域梧州段549个入河排污口排查建档，大力推进整治工作，整治率达99%以上。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完成市县乡村四级饮用水水源地划定立标，常态化排查整治环境隐患，筑牢饮水安全防线，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水环境风险防控一张图。截至目前，北流河流域30个环境风险问题全部完成整改，防控能力持续提升。全市11个地表水考核断面，3个市级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21个农村千吨万人级别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梧州市还利用自治区激励资金110万元，开展7条重要河流水生态调查评估，形成西江梧州段水生态调查评估水生生物名录。梧州市民于先生：
9: 这几年西江里的鱼多了大了，西江两岸树木枝繁叶茂，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西江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7: 梧州市还立足西江上游区位优势，深化与广东省肇庆、云浮、茂名等相邻地市协同共治，签订生态联防联控协议，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联动机制，严格执行两广交界跨境断面水质管控措施，常年按二类或以上标准水质向广东省输水。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6月16号，2026年广西暨防城港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防城港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隐患排查整治，共筑安全生产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沈应佳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围绕气象灾害防御和道路交通安全两个主题，主办方为市民打造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公开课，实战演练环节则围绕水域救援、内涝排险等常见灾害场景，全面检验应急救援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活动中还公布了防城港市在实施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过程中的5个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典型，奖励了一批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工作的员工。华润水泥防城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
11: 每个月每个员工至少呢都上报一条风险隐患，接近一年来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我们总共收集了600多条风险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公司提高了风险安全管理的能力，员工也是增强了安全生产的意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这种转变。
10: 现场还搭建了便民咨询台和应急安全体验区，安全带碰撞、汽车落水逃生、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实操项目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装备展示区集中陈列了抢险机器人、应急无人机等各类专业装备，全方位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防城港市应急救援中心消防救援科科长吴景亮：
12: 主要是面向企业、还有单位、还有广大群众，宣传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回应群众对安全应急领域关切的民生问题。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灾害预警、还有应急救助等方面。企业的话，就是关注企业自身的安全隐患整改和闭环。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广西各地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曝光、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宣传科负责人严丽：
13: 下一步抓实安全宣传五禁、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重点工作，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构建全民共治的安全格局，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0: 广西台消息，6月15号，2026年广西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周的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持续提升全社会的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本次。

0: 深入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清洁低碳转型，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63个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并安排自治区专项资金4.09亿元，支持211个重点用能企业技改项目，节能量265.57万吨标准煤，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扎实推进全社会节能降碳。
1: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广西台消息，6月16号，由自治区商务厅牵头推出的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上线。本次消费券总金额超1000万元，从6月16号起到9月30号分3轮发放，覆盖618大促、暑期消费、中秋国庆双节消费3大消费节点。活动期间，在京东客户端搜“东盟水果消费券”、“广西水果消费券”、“东盟消费券”即可领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据介绍，广西拥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进口东盟水果品类达86种，是中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本次发放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依托京东生鲜超级供应链能力，打通东盟水果进口仓储到线上零售的全链路，让东盟特色果品走进全国千家万户。活动还助力广西本地生鲜产业拓销，实现东盟果品入华，贵品行销全国。
0: 6月14号，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仪式在桂林举行。该中心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南方文坛编辑部携手共建，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为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赋能。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罗岩，主播伊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领取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现代社会，我们都深陷于娱乐的喧嚣和欲望的几何增长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叠加，父母、子女、同事、上司、朋友、兄弟姐妹，这些角色每天都在无缝衔接，让我们忙于处理周遭的一切，却很少有时间能够呵护一下自己。我们会有委屈、难过、愤怒，却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情绪与人分享，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人。比起陪伴和安慰，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有一个可以放空自己的空间，一个能够安放情绪的地方。无论你是戴上耳机仿佛在向其他人宣告请勿打扰，还是在伤心难过时躲进厕所关上那扇门，马桶的水一冲，好像把所有的阴暗和艰辛都冲走，我们每个人终究还是需要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上了锁的日记本，也可能是一个只有自己知道密码的手机，又或是一首歌。学会接受孤独，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接下来听歌，隔壁老樊，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海波到桂平市石龙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建市30年来，我市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打造区域交通枢纽之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李宗奇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桂平市石龙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区三包联工作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林海波首先来到桂平市石龙镇上黄村牛蛙养殖场，实地查看养殖场周边环境，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解决情况，督促当地要自觉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加快整改进度，切实整改到位，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答复。要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靶向施策，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随后，林海波在石龙镇政府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桂平市和石龙镇开展学习教育、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就相关问题与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林海波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检视新冠不理旧账的症结根源，全面落实清底要全、分类要准、攻坚要实、消耗要严、规矩要硬的要求，全力抓好集中整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清仓见底。林海波强调，要全面排查，不留死角，做到情况底数一清二楚，排查覆盖全程无死角，要深入分析，把账理清，全面摸清问题原委，要全力攻坚，清仓见底，确保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要全面落实三包联制度，包问题排查、包矛盾化解、包旧账清理。要注重学查改一体推进，在深学细悟、真查实改、建章立制上再发力。要发挥专班统筹协调作用，切实提升包联指导工作的整体效能。林海波强调，要把三包联与日常工作有机融合起来，用实干检验学习，用实际评价政绩，要面对面解决群众诉求，点对点化解历史矛盾，一件一件把硬骨头啃下来，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在学习教育中得到的实惠。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引进一批不影响生态环境、带动群众增收的好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到发展成效上。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唐新宇、通讯员龙雪平报道。地级市成立30年来，我市紧抓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陆交通路网不断延伸升级，从昔日内河小港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一吨级内河大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等级航道、乡村公路协同发展，立体综合交通体系逐步建成，一座东融粤港澳大湾区、西连云贵地区的区域交通枢纽之城已然崛起。6月8日，全长87公里的平南至容县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该路段总投资127亿元，设计时速120公里，双向4车道。平容高速的建成通车，将平南至容县

0: 时空距离由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作为连接湘桂粤的大动脉，串联柳梧、吴桂、广昆等多条高速，进一步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络。中交易工局集团广西平戎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陈康，
1: 平戎高速是广西纵二线关键路段，建成通车将打通桂东南、南向对接大湾区联动西江经济带，衔接北部湾的战略通道。
2: 成为广西重要的省际大动脈，文旅黄金线，产业新引擎，开放大通道。
3: 一条条新路不断延伸，一片片路网不断之密。近年来，随着广昆高速、沧州高速、贵港西外环等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贵港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通车里程达539公里，路网密度5.08公里每100平方公里，三横两纵一环一连主骨架基本建成。如今， 贵港在全区率先实现县通高速公路，所有乡镇3 A 级景区均可半小时驶上高速，便捷路网通达四方，交通巨变也真切改变着乡村面貌。30年前，我是农村多事泥土路、沙石路，群众出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出行十分不便。我是依托农村公路加产业加旅游加民生融合模式，全市农村公路不断提档升级。
4: 里程从1996年的1160期公里增至2025年底的1.02万公里，增长7.7倍。
3: 目前全市乡镇全部通3级及以上公路，建制村实现硬化路、客车全覆盖。市老年大学学员周秀智：乡村因为道路，方便啦，就是城乡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30年间，贵港普通干线公路同样实现跨越式发展。
2: 广省干线从最初2条，不足400公里，发展到如今12条，超1000公里，4横6纵1连干线网络全面形成。2014年，南广高铁广西段开通，贵港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随着南豫铁路投运，柳梧铁路开工，全市现有运行铁路正线246.9公里，其中高铁204.5公里，搭乘高铁，贵港至广州、深圳最快仅需2个多小时。
4: 往返周边地市不足1小时。
2: 市老年大学学员吴玉琴：
4: 就90年代那个时候啊，坐车去南宁，要5-6个小时，一路上都是很多修路的坑坑洼洼的，还要停下来吃饭，大半天才到南宁。后来有动车了，就不一样了，又干净又快。
2: 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我市内河航运也实现持续提档升级。 多条高等级航道建成通航，辖区航道从1000吨级全面升级为3000吨级，丰水期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277公里高等级航道通江达海。贵港港吞吐量由1996年的308万吨发展到2003年突破1000万吨，2014年突破5000万吨，2020年突破1亿吨。航运繁荣也带动临港产业蓬勃发展。 作为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基地，广西西江重工紧跟航道升级步伐，船舶产品10年迭代5代，如今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专用船舶建造基地。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军：
5: 每年我们工厂的造船量都达到了100艘左右，5000吨级的这个船舶。
2: 建造，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就是航道升级改善了之后，对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订单。
5: 平陆运河的开通，无论是对公司还是我个人，都是历史性的机遇。
2: 30年砥砺前行，从行路南到陆路通，从内河小港到综合枢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不仅便利了群众生产生活，更成为贵港对接湾区联动西部的强劲引擎。
6: 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7: 下步，我们将抢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战略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发挥西江平陆运河左右逢源出海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以港口为核心、水公铁、高效联运的集疏运体系建设。 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全面提高交通运输服务能力与水平，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陆海联动、江海贯通，提升向海发展新动能。
0: 和我的贵港。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今年62岁的李超雄有着40余年水运行业从业经历，他曾担任贵港市水运一公司经理，如今任职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扎根水运一线大半辈子，他亲身经历一路见证了贵港水运事业的变迁与发展。贵港市水运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雄：
2: 以前那些渡船都是靠人力划的，风里来雨里去，一分钱三分钱慢慢地赚，撑起一个家，维持老小的生计。那个时候的航道水不深，货船一般只能装10来到50吨左右，码头也很少。我最初在民营港当担当，装货卸货都是靠人力。
1: 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的1996年，李超雄敏锐地捕捉到贵港将迎来航运春天，于是他用全部积蓄买进一艘500吨级的新船，决心大干一场。当年贵港港货物吞吐量超240万吨，之后每年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乘上这股东风，2000年李超雄的船运公司鸟枪换炮，换上750吨的西江5555，船上还装上了新电话，产自贵港的钢材、水泥和粮食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珠三角地区。船越买越大，设备也越来越完善。2006年，李超雄的第3艘货船海安一号下水，船载重1000吨，全电控驾驶台、电子海图替代了发黄的纸质图。也是在那年，贵港航运枢纽2线船闸、贵吴2级航道相继建成，2000吨级船可常年直下珠三角，丰水期5000吨巨轮也能过闸。2020年，贵港港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成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此后，贵港港深圳盐田港、贵港港深圳蛇口港等航线不断开通，货船越造越大，最大货船高达6000吨，千帆竞发已经成为江上的常态。贵港市水运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超雄：
2: 我们从小船跑到大船，始终在这玉江上奔走的。现在光是我们水运企业联合党支部就有50多人，随着航道不断的拓宽加深，大家跑得更远更顺畅了。
1: 三十而立，贵港港从小码头变成西江明珠。李超雄说，只要西江还流，贵港的船歌就会一直唱下去。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贵平融媒、平南融媒、港南融媒综合报道。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在贵平市白沙镇，镇村2级干部与辖区热心群众积极响应，踊跃捐献热血，用爱心为生命护航。在平南县，该县人民医院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400多名医护人员参与无偿献血。在港南区，该区在区行政中心广场开展以血脉相连、共护地平线为主题的无偿献血活动，共有218人献血，累计献血量达67300毫升。活动期间，红十字会志愿者还向参与人员宣传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耐心解答疑问，并提供贴心服务，营造出以人为本、互助有爱的良好社会风尚。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6月10日，贵港经开区联合市人社局举办企业用工服务对接会，22家企业高校代表参会。与会人员围绕企业招工引才、高校毕业生就业等诉求深入交流，分析研判当下用工形势，现场初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当前园区企业用工需求持续上升，此次对接会打通了用工和求职的信息壁垒，既为企业疏解招工困境，也为本地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就近就业拓宽路径。后续各方将加快落实本次会议达成的合作意向，推动就业服务提质增效。
1: 贵港市办理中央地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8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5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8批信访件，涉及我市1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8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我和我的贵港，三十年三十人。
2: 今天来听贵港市港北区西江街道石洋塘社区党委书记李瑞华的故事。1996年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的当晚，一位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党员对刚从学校毕业的儿子说，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是手上的活。这位老党员就是贵港市港北区西江街道石洋塘社区党委书记李瑞华的父亲。那时候年轻的李瑞华并未真正听懂这句话的分量，他用了整整30年才将其一笔一画写进心里。2012年，李瑞华走进三河社区当志愿者的第一天，就被群众的各种诉求弄得手忙脚乱。那时候社区连电子办公条件都不具备，处理纠纷全凭一张嘴两条腿。他学着老前辈的样子，一户户走访，一本本记录，
3: 598户走访记录，6本民情日记，写得密密麻麻。后来三河社区修了路，搞了奖学金，清查了3支，变化翻天覆地。
2: 李瑞华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信息化手段，只能靠笨办法，但笨办法里有大道理，你走进群众家门才能走进群众心门。2018年，三河市场路口广西第一个志愿服务亭建成，社区工作开始步入电子化、信息化轨道。红色一家把服务真正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此后，李瑞华调任永新社区，并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3: 领奖那天，有人问我，父亲教了你什么？我说，就5个字。为人民服务。
2: 2022年，李瑞华来到石洋塘社区，面对新的挑战，3万多人口，仅有11名工作人员，人均服务近3000人，如何破局？
3: 幸好赶上了市里推行红格善治工程，315名党员，450名在职党员，下沉基层，外卖小哥、环卫工人也变成了移动网格员，他们歇脚时喝口热水，转身就成了社区的眼睛。3年过去，光他们报上来的线索就有120多条。以前11个人扛3万人，现在整座城市就在帮我扛。
2: 这些年，李瑞华考取了冲锋舟驾驶证、救护师资、无人机操作证等10多本证书。他曾在铁路桥下救助晕倒的老人，在动车上帮助呕吐的乘客。他把为人民服务练成了本能反应。
3: 30年，贵港变了什么？1996年，社区还是个模糊池，现在网格建到楼栋，党员沉到一线，小事不出格，难事有人解，为人民服务是手上的活。

0: 我这双手30年没停过，以后也不会停。
1: 说这话时，李瑞华摊开双手，掌心厚实，纹路清晰，仿佛刻满了30年来走过的每一级台阶，敲过的每一户门扉。从三河社区到永新社区，再到石羊塘社区，从六本民情日记到红格善治工程，从一张嘴两条腿到整座城市共同扛起基层治理，变的是手段和格局，不变的是那句手上的活。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正是无数像李瑞华这样的基层工作者，用一双双不停歇的手，将为人民服务从一句口号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实事急事暖心事。
2: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019贵港电台，
4: 1019贵港电台，
3: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5: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母女情依依》，作词潘丽远，作曲农李生，演唱韦丽萍、农兆飞。词作者潘丽远为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原专职编委、文艺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文学编辑、诗词作家、民族歌手。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喊喊当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你是如此难以忘记》。2014年，一代宗师 3D 版本在深圳举办了首映的发布会，导演王家卫携主演梁朝伟出席，在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了由李宇春演唱的影片宣传推广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原唱不是别人，正是梁朝伟。王家卫说，他对于把一代宗师做成 3D 版本的最大动力就是一句话，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么用一个现在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他就想起梁朝伟有一首歌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对于李宇春的翻唱，梁朝伟也是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幽默地回应道：“谢谢李宇春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好，让我更加坚定了当初没有继续出唱片是正确的选择。”
1: 大家好，我是梁朝伟。对于李宇春重新演绎这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我觉得是另有味道。对我来说，既是一份礼物，也是一份惊喜。电影可以 3D 回归，歌曲也可以经典复刻。
0: 李宇春演绎的这个版本，不歇斯底里，不哭天抢地，不悲情，反而是一种豁达、温暖、柔软而细腻，所以听起来特别的有韵味。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幸福摩天轮》。我有坐过摩天轮吗？居然忘了。当年陈奕迅唱着《幸福摩天轮》时，我所在的那个小城还没有摩天轮，我只在电视上见过。后来听说，摩天轮的寓意是幸福和美满的爱情，还有一个个关于它的传说。比如摩天轮的每个盒子里都装满了幸福，当人们仰望摩天轮时，就是在仰望幸福，幸福有多高，摩天轮就有多高。又比如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时，如果恋人亲吻，就会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一度以为是儿童游乐设施的摩天轮，也成为了许多情侣们的游玩选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甜蜜的吧。若干年以后重听《幸福摩天轮》，陈奕迅用慵懒又真实的声音唱着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过了初恋年纪的我竟也被打动。年岁越大，越容易对简单的事物动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幸福是虚幻的词语，听起来让人觉得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究竟它是如何存在的？也许你在仰望摩天轮时，也许你坐上摩天轮时，它的缓缓转动就是幸福慢慢流淌的样子。接下来听歌，陈奕迅《幸福摩天轮》，祝你安好。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3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是25到30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青春斗篷，我认真认真冇惧愁，死啦啲青春斗，死啦啲青春斗，粒粒都鬼死鬼死咁抄都好。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0: 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

0: 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继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1: 陈刚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2: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幕，孙大伟主持。
1: 柳州聚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数智转型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陈刚对我区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上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又专门设立五年过渡期，今年开始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抓好常态化帮扶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克服等待观望的消极心态，一般化、平常化的过关思想，干了等于干成的形式主义，重当下、轻长远的功利心理四种错误倾向，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保持工作力度不减、政策支持不减、责任压实不减，推动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疏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疏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到排工期有序推进，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陈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负。

0: 总则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106个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任务的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在拥区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粤桂协作工作队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与科大讯飞合作取得了基础性成果，希望科大讯飞在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围绕 AI 加医疗、 AI 加教育、 AI 加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积极谋划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合作高地，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庆峰介绍了科大讯飞在大模型技术进展、医保影像云及识图大赛支撑、医疗及教育等产业出海等方面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刘庆峰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在广西深化布局、发展和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科大讯飞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双方合作基础上，深度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持续加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在桂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深化拓展与广西在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产业生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6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开展专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议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我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就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调研情况作说明。龙信华、杨正川、薛立荣、吕建峰、梁宗勇、肖明贵、李爱爱、陈德斌、林子轩等9位政协常委围绕会议主题，从多维创新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整合面向东盟丰富场景，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高水平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打造面向东盟广西高端端纸业制造集群，构建平洛运河江铁海联运物流经济带，打造面向东盟 AI 研发训练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贵港智能风控、跨境数字金融、普惠 AI 金融合作试点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钱学明、王乃学、乌家士、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1: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最热闹的街口，一座青瓦白墙的老木楼静静立在巷子深处，门额牌匾上的红军标语楼五个字朴拙厚重，把满街的喧嚣都挡在了身后。据介绍，红军标语楼保存了55条红军标语和6幅漫画，是目前全国保存红军革命标语最多、最集中、内容最丰富的旧址。这些标语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性质、纲领、革命任务和红军纪律，是一部写在墙上的党史。文字间还有几幅漫画，以直观的图画表现革命主题、地主压迫农民的场面、红军帮群众劳动的景象，寥寥数笔直击人心。1962年，文物部门清理时发现，这座楼的墙壁上竟叠加了3层标语，最里层是红军的，中间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外层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原来红军北上后，房主吴自若先生用石灰浆将满墙标语覆盖，后来国民党军队驻扎时在上面写了标语，日军占领期间同样在此涂写，屋主依旧用石灰浆覆盖。一层石灰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层层剥开，历史的选择不言自明。重新凝视这些红军标语，思绪不由得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1930年，邓小平在河池正式就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在这座楼里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同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4个纵队及红八军一部，共7000余人集结河池，随即誓师出征。从阳台望出去，河池镇的街巷安宁如水，人间烟火生生不息。这一边，标语楼静默无言，满墙墨迹却还在诉说着土地革命的滚烫。当一批批参观者在此凝望，这些字迹便从墙壁上活过来，把96年前的理想与热血一五一十地讲给今天的人听。
2: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今年以来，柳州市深化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把等企业提出变为帮企业想到，助力人工智能企业加速落地投产，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3: 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记者看到多家企业项目建设生产一线热浪涌动。柳州和而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生产汽车电子产品为主，目前车间设备已进入联调收尾阶段，即将开启小批量生产。公司总经理李亮介绍，经政府多次协调，企业从动工到设备联调仅用4个月时间，实现了急速落地。
4: 那今年呢，我们会有2款产品正式的投产，未来呢，我们也会响应柳州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这个布局，逐步会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控制器以及这个机器人的控制器，包括我们的智能的这个终端的一些产品。柳州市政府以及柳东管委会对我们这个项目特别的重视，尤其针对我们项目呢，召开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推荐会，让我们面对面的去跟我们的客户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3: 同样位于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的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制造中心产线2期项目正在调试，这是柳州首家专注重工领域机器人智能化应用的企业，目前正满负荷生产，全力冲刺年产值破1元，年内上规入统目标。下半年，企业将建成柳州研发中心，入驻核心团队，力争2027年实现超重载机器人量产。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伟希。
5: 落地广西呢，主要看好柳州是一个雄厚的工业城市，我们还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加上地方政策的扶持力度比较大，人才的供给呢非常充足，这是我们落地广西的一个想法。我们定位是在 北京研发广西制造面向东门。

0: 正好符合广西的一个制造发展一个方向。
1: 此外，位于北部生态新区的柳州洛必得科技有限公司也已快速落地投产。公司主要生产居家养老机器人，并将逐步扩展至洛必得全系机器人产品。柳州洛必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云飞：
2: 那从注册到我们整个选址建设，再到真正的这个投产运营，那我们也就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之所以这么高效，那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充足的资金作为强大的一个后盾。柳州市政府包括自治区层面通过产业基金，那为我们提供了支持。
1: 今年以来，柳州市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在全市形成大抓招商、快抓落地的浓厚氛围，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同时大力发挥产业引导基金的资本引领作用，通过以投代引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柳州市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严华：
3: 我们建立了七个一批项目推进机制，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对接。资金方面，柳州新设立三支专项基金，总规模28亿元，目前已投资了8个项目，带动 AI 眼镜、智能电摩等4个项目落地。下一步将继续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赛道，让更多企业在柳州这片工业沃土上扎根发展。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5: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8批9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8批94件信访件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美丽中国行。
1: 梧州市全面构建系统管水、综合治水、精准护水的水环境治理体系，通过科学规划、工程治理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深化周边地势联防联控，持续筑牢流域生态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吴晓华、邓凯辉的报道。
6: 初夏时节，梧州市龙须区恩义桥旁景色宜人，夏小河畔步道蜿蜒，岸边凉亭错落有致，市民悠然漫步驻足观景。夏小河幸福河湖项目是广西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之一，为实现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双向共赢，龙须区创新采用一河一策全域统筹科学模式，将水系治理、景观提升与民生保障有机融合。梧州市龙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柱：
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需求导向，全面倾听民意，精准对接民需，通过统筹整合配套资金，补齐中央资金覆盖范围外的便民服务设施短板，有效平衡生态建设需求与群众美好生活期盼。
6: 系统管水是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梧州市全面完成西江流域梧州段549个入河排污口排查建档，大力推进整治工作，整治率达99%以上。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完成市县乡村四级饮用水水源地划定立标，常态化排查整治环境隐患，筑牢饮水安全防线，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水环境风险防控一张图。截至目前，北流河流域30个环境风险问题全部完成整改，防控能力持续提升。全市11个地表水考核断面，3个市级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21个农村千吨万人级别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梧州市还利用自治区激励资金110万元，开展7条重要河流水生态调查评估，形成西江梧州段水生态调查评估水生生物名录。梧州市民于先生：
8: 这几年西江里的鱼多了大了，西江两岸树木枝繁叶茂，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西江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6: 梧州市还立足西江上游区位优势，深化与广东省肇庆、云浮、茂名等相邻地市协同共治，签订生态联防

0: 联控协议，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联动机制，严格执行两广交界跨境断面水质管控措施，常年按二类或以上标准水质向广东省输水。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6月16号，2026年广西暨防城港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防城港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隐患排查整治，共筑安全生产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沈应佳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围绕气象灾害防御和道路交通安全两个主题，主办方为市民打造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公开课，实战演练环节则围绕水域救援、内涝排险等常见灾害场景，全面检验应急救援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活动中还公布了防城港市在实施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过程中的5个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典型，奖励了一批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工作的员工。华润水泥防城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
4: 每个月每个员工至少呢都上报一条风险隐患，接近一年来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我们总共收集了600多条风险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公司提高了风险安全管理的能力，员工也是增强了安全生产的意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这种转变。
3: 现场还搭建了便民咨询台和应急安全体验区，安全带碰撞、汽车落水逃生、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实操项目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装备展示区集中陈列了抢险机器人、应急无人机等各类专业装备，全方位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防城港市应急救援中心消防救援科科长吴景亮：
5: 主要是面向企业、还有单位、还有广大群众，宣传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回应群众对安全应急领域关切的民生问题。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灾害预警、还有应急救助等方面。企业的话，就是关注企业自身的安全隐患整改和闭环。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广西各地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曝光、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5禁活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宣传科负责人严丽：
6: 下一步抓实安全宣传5禁、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重点工作，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构建全民共治的安全格局，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7: 6月14号，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仪式在桂林举行。该中心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南方文坛编辑部携手共建，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为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赋能。
2: 记者从南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南宁至胡志明市国际货运航线已于近日顺利复航，为中越跨境经贸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航空物流通道，进一步畅通广西对接东盟的航空货运流通链条。
7: 桂林市艺园剧场常态化惠民演出即将启幕，从6月至12月，艺园剧场将带来56场常态化、高品质、接地气的演出，让文化惠民落地生根。首场演出剧目为大型桂剧《白蛇传》，将于6月17、18号晚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上演，票价1元。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雍江野生跳水划桨板戏水新玩法火爆出圈，休闲背后暗藏风险，市民戏水需要牢记哪些避险常识？
7: 世界杯赛事热度高涨，骗子借此设下多重诈骗陷阱，球迷该如何分辨真假，守住钱袋子？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 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梁，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梁，早上好。
3: 好，贵港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5到30度。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梁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那贵港今天呢，继续是下雨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
1: 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燕，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莫飞一，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飞一，早上好。
11: 主持人你好。
2: 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飞一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六月嘅朝头早啊，麦 Sir 同埋林姨咧，同各位街坊朋友讲句
3: 早晨。
2: 系咁啊，朝头早起身咧，咁早嘅时候咧，啲街坊朋友，哎呀，有冇搞错咁早噶？系嘛？
3: 就话两行早班啊，
2: 好早啲咩叫早晨啊？
3: 啊，对啦。
2: 咁啊，早啲起身啊，咁啊，早啲送啲小朋友翻学，自己又可以安安全全、淡淡定定啊，从从容容咁啊，预多啲时间翻工啊，唔使赶。
3: 成日咧就要荡顿啊，荡顿去端午去到啲神勤呢？
2: 淡淡定定就有得
3: 钱剩
2: 剩。咁啊，时间多咗咧，人们咧就会谂住咧，卡通啊，同埋咩好时光咧去旅旅游噶，咁啊端午咧有个小长假三日啊，咁啊亦都好啱咧啲朋友咧近距离或者选用咧比较高速嘅呢个交通工具咧进行异地咁去玩，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实咧去深圳啊、珠海啊、广州方向咧有夜班嘅动车噶噃啊，
3: 哇！
2: 咁啊另外嘅什么啊贵州啊。雲南啊，嗰邊咧又有加開嘅列車啦，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咧，真係可以咧好隨意咁出行，就算咧去嗰度啦，打個卡咁啊轉頭都得嘅。咁啊最緊要咧要提前買飛啊！
3: 啊對啦，啱話六月十八號至廿二號咧，鐵路部門就交開好多趟嘅，根據貴港嘅列車頭先咧劃住鏡頭，珠海到貴港啊，深圳北到貴港啊，貴港到珠海啊，啊
2: 去珠海咧行呢、這個地方。系嘛，咁啊睇一睇咧风光，然之后咧再行一行咧，睇一睇呢个日月背，哇，几过瘾噶，系嘛，咁啊讲到咧，即系去外边玩咧。

0: 一定要留意咧，就系我哋嘅动车啦，啱啊！动车咧作为而家首选嘅最便捷嘅一种方式同埋方法咧，寄到咧就系比较多人嘅，尤其之计啊！咁所以咧来回嘅车票咧，一定系预前咁去买好佢啊！
1: 嗯哼哼，成日咧近年咧南岭局呢些实行高峰环向套持续高开列车服务嘅喎咧，六月十九号到六月廿一号就是端午期间啦。啊，铁路嘅运输期限咧是六月十八号到六月廿二号，偶日铁路部门咧都根据佢哋客流嘅情况咧统推调整嘅。
0: 系咁啊，前后咧仲预多几日啊，大家可以系有咩公休假？
1: 诶，对啊，趁趁前头还廿日，趁趁。
0: 后尾嗰日啊，又得七日啦，哎呀！咁啊，讲翻转头咧，即系人们嘅出游嘅意念咧比较高噶吓，咁所以咧喺端午假期当中咧，预计咧就系呢个客流量比较大噶嘛，请大家咧即系合理规范啊，同埋安全咁啊出行，咁啊提前咧到车站候车，因为咧多人嘛要安检啊，慢慢过噶嘛，
1: 系
0: 嘛？咁啊，希望咧大家端午节能够平平安安啊！能够度过呢个假期，出门又好，唔出门都好，都希望大家能够咧支持我哋嘅呢个传统佳节。
1: 对啊，佢系去帮佢找亲访友啊，是嘛？
0: 对啦，一齐出去玩下都。
1: 写，近年近到端午节啦。
0: 叮叮，
1: 端午节咧，跟住放假就肯定上班嘅时间就有啲变波啊。
0: 咁啊，早几日咧，啲小朋友都好高兴啦。哎呀，星期一又唔使翻学啊，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又放学。
1: 哇，成双非常犀啊，
0: 过瘾啦。咁啊，根据咧我哋国家嘅安排咧，咁啊，端午节喺六月十九号咧，星期五系放假嘅。咁啊，再加上咧星期六、星期日又放假，系嘛，咁啊又得三日啦。
1: 啊，唔且不过双人冇晒条腰喎，咪同样先人条腰啊。
0: 不过啊，走亲访友咧，近距离嘅街坊朋友咧，就唔使太过兴奋，因为高速公路咧唔免费噶。
1: 哦，对啦，
0: 大家就要醒水啦。
1: 跟住都话端午节嘅国旗高速成晚免费嘅，成日拢嚟近年做什么啲乜啲国旗啊？
0: 手指头啊，仲有去玩嘅日子系嘛？今年咧仲有咩假放咧？数下。寥寥无多啦，
1: 何半年中秋啊，
0: 国庆节啊，
1: 国庆啊，我又只有顾忌，眼窿度顾屎恨啫嘛，
0: 哎呦，
1: 呢度怪讲屎喎。
0: 好，咁啊，拭目以待咁多嘅节日啦，系嘛，咁啊，讲到咧，讲唔讲中孝啊？
1: 我哋听非常晒呢度怪讲个姑咧，哎呀，嗰首歌真佢好好听啊，而且好振奋人生，
0: 系嘛，
1: 再对搭千奏啫嘛，晨早流流听呢首歌啊，最精神、最醒神噶啦，
0: 都醒神晒。
1: 对啦，吞吞。还是吃青呀，吃青。

0: 系咁啊，先头讲啦，高考考完咗啦，中考咧咁啊，时间咧亦都系倒计时啦。
1: 嗯，中考还会远吗？准备去迟啦吧？
0: 系各位朋友咧，一定咧即系中考嘅街坊朋友咧要加油啦吓。嗯，讲到初中嘅三年级啊，以前我哋咁样讲噶吓，咁啊依家咧叫做九年级啊。咁啊，体育同埋健康测试啊，以及物理啊、化学实验咧，咁啊由我哋贵港市嘅招生考试院咧。就组织考试嘅，
1: 嗯，对啦，初中九年级咁啊啲语文、数学、英语个物理、化学、道德、课资同埋历史，七个科目就安排在头先讲啦，时间系跟定啦，六月廿四号到廿六号举行。
0: 咁当然啦，初中嘅八年级嘅地理生物咧。就安排在6月27号系举行考试嘅。
1: 成间自主嘅招生考试咧，成安排在中考之后进行。比如说有冇啲体育啊、艺术啊、乌技特长生咧，就写全市统一标准、统一程序嘅。
0: 咁啊，广南区、广北区，同埋呢个寻塘区以及桂平、平南县嘅朋友咧，都可以系统一进行测试噶。
1: 成间考生个总成绩表括啲乜咧？
0: 咁啊，你捧人士讲咩啊？千分啊，万分啊，呢啲真
1: 系一睇就知系吹牛皮嚟啊！
0: 系啦系啦，咁啊，已经系唔了解行情，讲俾你知啦。咁依家咧考生嘅总成绩咧，包括咧语文系120分嘅，数学120分，听力。英语当中咧，亦都系120分，物理咧佢又齐齐齐系100分噶咯，咁啊化学系100分，道德与法治咧75分为满分，
1: 历史就79分，十年考错，啲十年考错就一百，包括有物理十年啦，仲有科学十年，分别就19分。
0: 咁啊，体育考试成绩咧总分咧就系70分嘅，咁啊地理系60分，物理系60分。啊、所以咧，当时咧，我问佢考得几多分，我个仔仔讲，你考得15分，我咪搞错15分啦，系嘛？
1: 人都总分系几多？
0: 15分系满分。
1: 一般人都写科学啊，写10年啫嘛。
0: 咁平时咧考试咧，佢有呢个分数，老师打出嚟。但系咧中考嘅时候咧，佢唔会量分制
1: 啊，
0: 系以 A 加 A、B 加 B、C 加 C、D。呢8个等级咧呈现出嚟嘅，
1: 嘛公布考生个笔试个原始分数嘅，成间咧嗰啲考试咧就6月24号开始，就可以要做好你个考试准备啦嘅，
0: 唔系咁碌啊，
1: 对，仲有咧讲头先讲到我哋特长生，我哋特长生你重码咧嗰啲招生人数指标咧，而且公布啦嘅，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啊，
0: 公布咗之后咧，大家咧要查阅咧公办啊、民办啊、普通高中啊、特长生嘅报考嘅呢个学校咧。咁啊，高校當中啊，高中當中咧，琴日亦都公布咗具體嘅學校啦。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可以上去查閲一下，咁啊，佢自己嘅可能要報嘅學校喺邊度啊？佢招生嘅名額啊，競爭嘅力度啊，係嘛？考慮周詳啦。咁啊，到陣時嘅成績一出嚟咧，咁啊，可以咧就係未先籌謀啊嘛，諗好去邊度啊嘛。
1: 對。
0: 不過咧，諗好去邊度都係。假啲嘅系嘛？
1: 我想去怪高，顶开嘛！
0: 最紧要咧，
1: 自己有得好
0: 啲。所剩翻嘅呢个宝贵嘅时间当中咧，要加油，要多啲温习，咁啊从容淡定地迎接考试啦啊！
1: 对啦，处人之考试从容淡定。如果你执到嘢，就首先个执呢，你要从容淡定啲。
0: 我执到咧，我又唔识佢系乜水系嘛？我睇见个羽毛咁靓，第一时间咧。就交俾民警去取字，比較方便啲。你話我要揾林業公安，我又唔知道佢喺邊啲。
1: 對啦，直接就寫要揾嗰個派出所個嗰啲民警啦。6月13号，警浪翻佢個警浪派出所咧就有特殊的小法克特殊個啊。
0: 咁呢只雀仔咧，其實睇起身好靚嘅嚇。青绿色的羽毛、然之后咧个头咧同埋个嘴咧又特别之靓灵性，只不过咧个雀仔咧唔知系喺树上面，依家嘅风雨多啊，跌咗落嚟，还是系即系唔小心咧撞亲啊，咁啊喺兜街兜市当中咧又跌喺地底，咁啊好心嘅人民群众咧捧咗佢起身，哇！见到你雀仔咁靓，咁啊通过手机依家都好方便啦，一查，呢雀仔。好靓噶，属于国家嘅2级保护动物嚟噶。学名咧叫做白空
1: 翡翠。
0: 翡翠。
1: 嗯，对啦对啦。当时呢嗰阵人民群众呢写错囊状附近呢就摘到佢。佢就记得好塌片就送去破拆所。哎当时破拆所呢嗰啲民警呢哎照顾一眼就得照顾啲照顾。咦我就买得定喎呀。佢就更手联系能力局个工作人员。
0: 咁因为呢一时间呢林业局嘅工作人员呢冇办法即刻到现场。咁民警呢亦都主动咁上网查阅咗有关于呢种咁样嘅白空翡翠嘅生活习性进食习惯。吃啲咩嘢？首先咧，保证佢肚仔唔使饿先啦。
1: 诶，对啦，对啦，
0: 细心咁啊，将佢呵护起身啊，唔好嘈吵佢。着衣咧咁细只，哇！你人咁大个行过去，佢惊啊嘛。
1: 对啦，后屘咧神口号行口咧，咁浪佢能力佢个工作人员咧就专门落到破拆所嚟完成嗰只着呢个饺子工作啦。
0: 咁啊，呢个工作人员讲啦，咁啊，呢个着衣咧受咗伤，咁啊临时咧要救助佢，开展。檢查同埋佢治療身體，咁等佢康復咗之後咧，具備野外嘅生存能力。咁依家放翻佢，咪等死嘅喎。
1: 咁
0: 等佢好咗先，再放去大自然，去到啲荒郊野嶺當中，等佢放飛翻大自然，等佢重返家園。
1: 對啦，都係咁樣嚟提醒大家喎。如果你發現啊、受傷啊，或者就困過野生土馬，曬過啲，整年佢係查翻落對，如果遇著你冇啲名收喎，你就要及時通知公安機關咯喎。
0: 即係等於講，好似上次啊，石蚊啊。有雀仔嗰對佢依依不捨咁樣，石蚊亦都救助佢啦。
1: 啊，對對對，
0: 後屘揾到佢主人咧，亦都係。完璧歸趙啊！
1: 對啦，所以你如果你發現我哋野生個發現啲野生動物，你咪要嚇佢喎，知嘛？唔嗰啲就壞貨行壞嘅喎。
0: 第一時間撥打110報警嚇，咁該開護嘅呵護啊，該保護嘅保護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